0: 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翻嚟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的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全港多区有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是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10:多接获多区的运力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欢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

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受敌，有少受敌。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受敌也没有余，少受敌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
以上的文章

0: 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C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的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雨区发展，并移近沿岸地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

0: 伊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翻嚟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的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点41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全港多区有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是跟进事件。消防署昨晚10点几接获多区的运力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港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嘅题目系讲神迹。
6: Philip 有啲人咧就睇圣经嘅时候咧，就成日见到啊旧约又好啦，新约啊耶稣基督都好多神迹嘅。究竟今时今日神系咪仍然行神迹？特别有时喺电视咧又见到一啲人吓话系基督徒，咁啊又叫啲跛咗嘅人你起身咁啊行。即系有啲人好奇怪，就想去知道啦，就究竟呢啲系一个幻象啊，定抑或一种错觉？
7: 神喺而家行唔行神迹呢？好肯定，神喺任何嘅时间，佢可以行神迹，佢亦都会行神迹。只不过咧，系咪要俾你睇咧？神唔一定要俾你睇，神亦都唔需要咧特登行个神迹咧，系要俾某啲人咧好奇，要睇睇

竟呢神仲唔行行神迹，如果既然系神迹，就当然就唔系幻觉啦，都唔系错觉啦，系咪？咁有啲人都问我，高传道，你有冇睇过神迹啊？有冇见过神迹啊？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自己亲眼见过，亦都系真系经历过喺我屋企人嘅身上。我都曾经分享过好多次，我妈妈呢就喺医院度呢，因为佢中风，啲好特别嘅，但好多人知道中风系瘫痪啦，系嘛，乜嘢都唔喐得，全身唔喐得。咁呢喺医院里面呢就嚟垂危啦，垂死啦，真系垂死挣扎㗎。我睇紧我妈妈呢唔喐得，又食唔到嘢，医生呢就要俾嗰啲营养剂啊，吊盐水啊，只系吊住佢条命嘅，真系，因为你食唔到嘢嘛。最后呢一路挨落去嘅时候，医生见我妈妈呢，真系我睇佢吊盐水吊咗成年，有嗰啲营养剂，个人呢瘦到呢皮包骨，好辛苦啊，因为个口呢就干啊，睇佢真系好痛苦啊。医生都不忍，就话：不如呢就自然等佢离世啦，唔好呢再插住啲喉啦。当日呢我妈妈呢就喺呢个法国医院，喺香港里面，咁呢就个医生咁讲呢，就我爸爸同我哥哥就做决定啦，就话呢个医生有一日就呢就要决定呢掹晒啲喉佢，我哋大家呢真係准备同我妈妈告别㗎啦。咁喺嗰段时间呢正係告别啦，咁我有一个感动，当时我有一个感动就係呢，我要呢为我妈妈呢要做啲嘢，佢好快就离开我，医生话呢掹晒啲喉呢最多两日就会离开呢个世界啦。咁我就当时呢就要为我妈妈呢要做一啲嘢嘅时候，我就喺我爸爸同我哥哥面前呢，平日我为我妈妈祷告，我爸爸我哥哥都闹我，因为佢哋唔相信，佢哋唔信耶稣㗎。咁我嗰日呢有医生喺度，喺在场喺度，我就同我妈妈讲，我就开口，我就要求我妈妈，我话妈妈，呢个时候我知你呢好辛苦，亦都呢有一个即係咁讲啊，对生命嚟讲，可能你我睇到佢好辛苦好痛苦。我呢就安慰佢，我妈妈，你知唔知啊，呢个世界上呢我哋有好多好嘅医生，只不过呢仲有一个人呢係你要认识，我要介绍俾你，就是耶稣基督係最大嘅医生，係最有权柄嘅医生，大能嘅医生。我话呢我就为你祷告，我话妈，我唔知道耶稣喺呢个时候佢医唔医你，不过我系一样嘢我肯定嘅，耶稣佢会拯救我哋每一个人，佢一定呢係医治我哋，特别我哋心灵里面嘅痛苦。我话阿妈，你如果你愿意，主耶稣佢今日系帮助你，你心里面有乜嘢唔开心，你有咩难过嘅地方，你呢特别呢你系里面呢有好多，特别你感觉上自己呢想去一个地方，或者你话我如果系要真系离开呢个世界啦，我唔能够去到天堂里面，因为呢我感觉到我有罪。我圣经呢就俾我哋呢，耶稣基督就系要我哋呢系除去我哋世人一切罪呢位嘅救主。我呢同我妈妈分享嘅时候，我话妈，你愿唔愿意我为你祈祷啫？我话呢耶稣会帮助你，会赦免你一切嘅罪。我又好希望我妈妈能够喺嗰一刻，佢能够认识耶稣。起码一样嘢，佢呢个世界上佢能够得到最重要就系永生。我话妈，你愿唔愿意系得到主耶稣俾你嘅恩典，就系永生。我妈妈呢佢当时真系好无望又好无奈，医生又做唔到咩嘢，我爸做唔到咩嘢。结果呢我就同我妈妈祷告。我妈妈呢喺嗰阵时呢佢愿为我，即系我同佢祈祷。我话阿妈，你愿唔愿意相信耶稣做你个人嘅救主啊？佢愿意喎。平时我妈呢因为佢一路都系拜开啲菩萨啊、偶像咁样。结果呢我妈妈呢就信咗耶稣。咁呢我哋就翻屋企啦，医生话呢佢有两日命到嘅。咁今晚你唔需要咁辛苦，听日再嚟啦。我哋听日一早又去，全家人去。好奇喎，我哋去睇到我妈妈坐咗喺张床度。我妈妈呢原来呢个护士话，琴晚你妈妈唔知点解啦，佢起咗身，佢话好口渴啊。咁我妈妈呢就饮水，佢话呢俾咗啲饮桶佢啜咗啲水饮。佢竟然可以坐喺度，不嬲瞓喺度唔喐得㗎嘛。我爸就好奇啦，就呢叫埋医生嚟。点解你掹咗喉呢，我睇下今日就冇事啊。咁医生话冇原因㗎。佢话可能有一个原因，就係、是、呢我琴日睇到你祈祷㗎嘛。佢话神迹，佢真係我讲嘢。因为我睇到你祈祷㗎嘛。咁我自己就经历过呢个神迹。我妈就因为咁信咗耶稣。我爸呢后来又信咗耶稣。咁我自己睇到呢，今日耶稣仍然喺呢个地上面行神迹，但唔系为咗要俾人睇好奇，为咗呢要人哋呢证明耶稣佢系神，佢唔需要证明佢系

0: 用咩方式去证明佢？我自己睇神行神迹，因为神佢个爱，佢个怜悯，基于佢个怜悯，特别多个人呢，你俾呢个世界捆绑，俾罪恶捆绑，你真系好似动弹不得。耶稣基督佢系释放，唔单止我哋嘅心灵，并且咧我哋嘅肉体啊有病，佢又可以医治。其实我亦都见过其他人，有啲有患咗绝症嘅，佢祈祷嘅，神亦都医过佢。我喺多伦多亦都咧好亲身咧系同一个弟兄，佢患咗 cancer， 患咗癌症，佢话同我一齐，佢话我得翻三个月命都冇，因为佢周身嗰啲癌症散开晒。咁咧佢就去祈祷，咁佢话啊高传道，佢话我想求一样嘢啫，神可唔可以俾到我五年命啊？佢话咧我希望能够再侍奉神，咁我同佢祈祷，咁结果呢位弟兄啊真系、哦、神俾佢活多五年命，啊医生本来冇得医噶。乜嘢都冇得做，我经历过呢位嘅弟兄，佢呢位弟兄佢真系好爱主嘅，佢咧就为神咧，佢咧都攞咗好多嘅，佢有好多钱，佢就喺中国里边咧，佢为教会咧就去起啲教会啊，帮助好多人。我睇到咧神都用佢，佢求五年真系有五年、哦，咁佢都满足神俾佢嘅生命。其实耶稣基督喺地上面佢行咗好多神迹，咁咧有啲人咧就同耶稣讲啊，因为耶稣行咗好多神迹啊，耶稣嚟到呢个世上又医病又赶鬼。咁呢好多人就当面呢嚟耶稣面前就同耶稣讲啊，当时呢特别圣经讲喺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咁有几个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啲宗教领袖就嚟同耶稣讲，佢话呢夫子啊，老师啊，我愿意你呢显个神迹俾我哋睇啊。耶稣就回答讲，佢一个邪恶淫乱嘅世代啊，求呢个睇神迹，除咗先知约拿嘅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呢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咁呢耶稣讲呢番说话，佢话呢除咗先知约拿神迹，再冇神迹俾你睇啦。咁系咪耶稣再唔行神迹呢？讲呢番说话，其实唔系。如果你睇返记录，耶稣之后仲行咗更大嘅神迹，最嬲尾耶稣系叫拉撒路复活，死咗四日啦，耶稣叫佢喺坟墓出嚟。但系嗰啲人信唔信呢？唔信啊！见到耶稣行咗呢个神迹咧，更加要点啊？哎呀，不得了啦！如果耶稣再行多啲神迹啦，点啊？会影响我哋啊！咁呢班嘅宗教领袖咧就合谋咧就要将耶稣杀死，结果咧犹大出卖耶稣，咁耶稣咧就俾佢哋钉喺十字架上面。我哋睇到耶稣基督佢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咧，就三日之后复活啦。就是、耶稣讲到就系讲到呢度啦。约拿三日三夜喺大鱼嘅腹中里边，就预表咗咧。约拿三日三夜喺个鱼腹里面呢，后来嗰条大鱼就将约拿套咗喺岸上面，佢冇死到，佢继续出去传福音。你睇到人子即係讲到耶稣佢本身，佢三日三夜喺地里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呢个系最大嘅神迹。耶稣今日系最大嘅神迹喺我哋当中㗎喎，亦都系。你睇到耶稣点样去复活啦，你係睇到好多信咗耶稣嘅人佢嘅生命嘅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哎突然间呢他在这个病里面呢就本来死梗了就好返。这样这个呢只不过是你是看到一个表面的啫、啊。这个人瞓低跟着起翻身，这个神迹如果是相比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呢，如果是对比哪个重要呢，耶稣他是讲到人的生命的内涵的改变是更加重要。你今天可以观察很多的人啊，他都站出来讲见证，就是他怎样经历耶稣基督嘅生命嘅大能，俾佢能够改变过嚟，呢、这个神迹我自己睇系更加大。你会睇到好多嘅做咗好多，或者有啲人做贼嘅，甚至有啲人咧系杀咗人嘅，都有悔改。嗱，呢啲人都可以悔改，佢生命改变。有啲咧曾经系吸毒嘅，俾毒瘾去捆绑嘅；有啲人咧系赌博嘅，俾赌瘾嘅；有啲咧就有色情嘅，各方面嘅都有。但系当有啲人佢系遇到耶稣嘅时候，佢生命改变嘅时候。你睇到嗰个完全嘅唔同啊！呢、这、一个就系耶稣基督佢嘅大能，佢显出神嗰个荣耀。我哋点样去睇神迹？我自己睇咗，我哋唔好只系睇一个表面，而系我哋睇到嗰个实质，就话咧啲神迹系唔系人可以做得到嘅，而系唯有一个超自然嘅创造宇宙万物嘅神，佢大能嘅主，佢系让我哋人咧去经历一个生命嘅改变。呢、这个生命嘅改变咧，我谂就系话，其实神迹亦都有。一个嘅意思就系标记，一个标记，一个记号。呢、这个记号呢、这个指标咧，佢唔系就停留喺嗰度，而系呢个神迹系一个人嘅生命改变，一个人嘅病好翻。其实指向一个地方系咩啊？系指向 救恩是指向耶稣基督，是一个是给我们人类这个指标，就是我们唯一的途径是可以去到神那里去与神和好，是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才是最重要。
1: 答得非常之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就再在空中与大家见面。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是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

0: 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嘅人系需要勇气。一个嘅记载系喺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系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嘅胡适聘为咧嗰间学校嘅讲师。沈从文嗰阵时只系刚刚好咧26岁，而佢个学历咧只不过系小学毕业，而进入咗上海文坛嘅时间亦都唔长，但系佢充满咗灵气、飘逸嘅散文，令到当时嘅人咧刮目相看，可谓咧大器早成，亦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唔系胆量。喺佢第一次咧走上呢个讲台嘅时候，除咗原班嘅学生之外，亦都有好多咧慕名而嚟听课嘅人，学室里边咧挤满咗好多人。面对台下直无咧虚设嘅渴望嘅知识嘅学生，呢位大作家竟然咧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嗰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10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食都食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雨区正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警方说两个十几岁的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在当地接近中午接报，迅速调派百个警员赶到现场封锁，又说三个男死者包括一个保安，两个怀疑枪手是分别17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在附近一部汽车内被发现，又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是一宗仇恨犯罪，正是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糟糕。传媒报道，遇袭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761点，跌54点，港金报4264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58美元，卖出4567.46美元。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5: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6: 神为着祂自己创造我们，只有祂能够满足人的内心，我们不能够透过物质和关系来到填满这个空缺。
7: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广告所标榜的是挑起我们人心里面的缺乏和不满足，每一种新的玩具、新的潮流、新的改进，都是为了令人产生欲望而去设计的。不过无论我们所拥有的是几多最新的产品，我们内心对物质的欲望和渴求都是无止境的，而内心那股极之强的渴望亦都不能够就这样获得满足。今日的信息要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是来自对神的渴慕和渴想，请你留心收听啊。
6: 一日的里面，你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思想神的呢？在思想到神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感受得到爱和接纳呢？你是不是曾经觉得自己很蒙福的呢？亦或你觉得羞耻和尴尬，充满罪疚和不肯定呢？我们和某某人的关系和我们对他的认识，都会影响我们对他的看法和感觉，而这些看法和感觉又会影响到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亦都是一样，当我们思想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些什么在这控制或者影响这段关系的呢？到底是些什么在这影响你对神的感觉呢？今日我们

要嚟睇诗篇第六十三篇。诗篇六十三篇第一到第八节，呢一个系大卫嘅诗，丰富嘅表达出佢对父神嘅感情，同埋佢同神之间嘅关系。我哋要透过呢篇诗嚟到去思想到渴想神呢一个嘅题目。大卫喺呢篇诗里边咁样讲，佢话：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最后的一节话，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在头几节的经文里面，大卫表达出他内心对神强烈的渴想，就好像一个在旷野和沙漠里面的人极之渴望和期待水一样。大卫话：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你有没有曾经好像大卫这样对神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呢？你的心是不是紧紧地跟随神？你是不是切切地寻求神、渴想神呢？你是不是希望同神更加亲近呢？每一个爱神的人都希望更多的去认识神。今日对好多人来讲，神是一个陌生的人。即使是信徒信了耶稣，做了神的儿女，但是依然感觉神是很陌生的，好像离开他们很遥远那样。神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觉得很陌生，一点都不认识，而在感觉上面他们经常都会觉得羞耻，觉得罪疚和不配。很多时候他们对神失去了感恩和赞美的心，虽然领受了神很多的恩惠和爱，但是却是没有回报。问题是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我对他的想法是怎样的？我和他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他是不是真的渴望同我建立亲密的关系的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或者有些人会说，等一等，你还不知道我是哪个，你还未认识我，未知道我从前的模样和我所做过的事。神怎会同一个这样的人建立关系的呢？其实我们是哪个都没什么关系，我们过去怎样亦都没什么关系。答案就是因为他是神，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他乐意同我们建立关系。当我们说渴想神、爱慕神、同神建立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好想就近他，好想从他那里获得满足。你会觉得里面有一股的推动力将你推到去神面前，这个是一个不由自主的感觉，因为内心有一个的渴求，是灵魂深处的恳求，要去亲近这位创造主。弟兄姊妹，让我们诚实的回答，到底我们内心有没有这种的渴慕呢？神对你来讲只是一个陌生人呢，亦或是一个亲密的朋友呢？你同他是不是有亲密的、温馨的、个人的关系呢？到底你怎样描述自己同神之间的关系？你又知不知道神对你的期望和要求的呢？神在圣经里面毫不忌讳的
来到去向我们一再的

宣告，佢系几咁渴望同我哋建立个别嘅亲密嘅关系，而我哋对神嘅饥渴，其实就系爱慕神嘅一种表现。我哋内心对神嘅渴想同埋期待，系圣灵放喺我哋里面嘅一种意念，所以每个人都自然去渴慕神，对神有期待嘅。唔单止咁样，神喺做人嘅时候，将一个空缺放喺人嘅心灵深处，所以人会感到空虚，若有所失。这个空缺只有神才可以填满的。这种空虚的感觉令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之中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因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得着拯救，同神建立关系。我所强调的是这个的关系必须要好好的培养和发展，如果不是，他会枯萎同埋会冷却嘅，人就会离开神而走向世俗。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呢一个嘅情况正正就系佢嘅写照，或者得救之后冇人教导佢哋点样做，佢哋唔知道应该同神建立深入而亲密嘅关系，所以佢哋冇咁样去追求，而对神嘅认识亦好肤浅嘅。有啲人只知道耶稣系从天上边嚟嘅，但系就好似陌生人一样，对佢毫无认识，或者认识佢只系将来嘅审判者而已。今日我哋就要嚟一齐探讨点样同神建立亲密嘅关系，而呢个关系系世界上任何一种关系都比唔上嘅。首先我哋嚟谂一谂，点解神要将渴想佢嘅呢一个欲望放喺人嘅心里面呢？点解神要同人建立亲密嘅关系呢？唔理你系边个，亦唔理你做过啲乜嘢，神对你都有一样嘅心意。神创造你，佢要将佢无条件嘅爱，属天嘅大爱，能够令你感到满足嘅大爱赏赐俾你，白白嘅赏赐俾你。当我哋明白神嘅大爱之后，我哋可以向神作出回应，我哋可以同神建立关系，享受神嘅爱，亦表达我哋对神嘅爱意。另一个嘅原因，神要将渴想佢嘅欲望放喺人心里面，因为神知道我哋如果跟随佢，依照佢嘅计划同埋旨意过我哋嘅一生，领受佢为我哋而设最美好嘅生活，我哋就需要同佢有紧密嘅交往同埋联系。我哋同神有亲密嘅关系，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听得见神嘅声音，先至可以从神嗰度得到喂养，亦可以同神有交谈同埋交往。唔理环境点样，我哋同神嘅关系亦唔会受到破损同埋影响。第三个嘅原因，神早就知道人如果唔渴想佢，唔寻求佢嘅后果会系点样嘅。神知道嗰个嘅境况，知道嗰个嘅结局，睇见嗰个可怕嘅后果对人嘅冲击。神知道人将会一生活喺失意同埋绝望之中，因为人生实在有太多令人失意嘅事同埋人，亦有好多嘅不安同埋焦虑。人如果冇神，生命就冇永恒嘅保障，就冇安全感，就冇快乐。人凭自己嘅聪明智慧所作嘅决定，只会为佢带嚟痛苦同埋极大嘅代价。冇神，人嘅生命将唔会有真正嘅喜乐、平安同埋满足，亦唔会有永恒嘅保障同埋确据。好多人都会埋怨冇人爱、冇人关心、冇家庭嘅温暖，乜都冇，孤身一人，非常嘅凄凉。当你听到类似嘅心声，唔知道你有啲乜嘢嘅感觉，会唔会觉得呢啲人好可怜？因为佢哋乜嘢都冇，佢哋只系活喺世界上面，有一日过一日，有啲人甚至唔想过活。如果你有咁样嘅諗法，你就唔知道天父嘅心肠啦。
虽然好多人今日活着，

并未揾到人生嘅目标同埋意义，但系创造我哋嘅天父却系无微不至嘅爱我哋、关心我哋、怜恤我哋，而且不断赐恩俾我哋。只不过系我哋仲未曾察觉得到，神渴望每时每刻都陪伴我哋，同我哋同行人生嘅每一步。但系我哋需要信服佢，听从佢嘅指示而行，同佢建立关系，咁样嘅人生就会充满住意义，活着就系精彩啦。因为神能够将平凡嘅人生改变成为美丽璀璨嘅人生。不过，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你只系一个旁观者，只有羡慕，却未曾真正亲身嘅去经历。唔理你嘅过去点样，或者你而家嘅处境系点样，这个都冇咩关系。问题只有一个，就系你愿唔愿意踏出嚟，你愿唔愿意停止目前所过嘅生活，唔再活喺空虚绝望同埋无助嘅光景之中，漫无目的嘅虚度人生呢？只要你愿意，在神凡事都能。神有足够嘅能力去帮助你，改变你嘅人生。佢系化腐朽为神奇、无所不能嘅神。佢乐意帮助你，并且乐意同你建立生命嘅关系。佢系圣洁、公义、完全嘅神，但系却系乐意同你同我去建立生命嘅关系。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将会产生改变。神系一位至美至善嘅神。佢渴望将佢嘅美善赏赐俾人，我哋往往只系从人嘅角度嚟到去睇，所以唔明白神嘅爱，亦觉得不配去接受神嘅爱。其实神嘅本性系爱，佢系按佢嘅本性嚟到去爱我哋嘅，因为佢唔能够唔爱，唔系因为我哋可爱，或者系我哋有乜嘢条件去赢取神嘅爱。乃是神本性要爱我们，神不能够不爱。神从一开始就爱我们，在我们还未出世，还在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他要将诸般的恩惠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想都未想过的。神造我们是为了要向我们表达他那个高深莫测、无条件的大爱。神要帮助我哋去做佢要我哋做嘅事，去活出佢要我哋活出嘅生命。这个系神做我哋嘅目的。神知道要达成咁样嘅事，我哋同佢所建立嘅关系系最重要嘅，而我哋嗰份渴想佢嘅心更加就成为关键啦。神一直渴望同人建立亲密嘅个别嘅关系。神知道这个的关系对我们一生的重要性，不单止这个关系能够令我们的人生感到满足、快乐、满有安全和盼望，他更加知道这个的关系是我们在世上经历难处、经历试炼、经历伤痛的时候的保障。虽然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试探和诱惑，要迫使我们放弃和神的关系，又或者是疏离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人生的风暴临到，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同神的关系正正就是我们暴风雨的避难所，正正就是我们可以藏身的地方，是我们毕生可以倚靠的磐石。当我们心里面渴想神，有饥渴的心的时候，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我们内心的平安夺去，因为我们安稳在神的里面，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不能够改变的。另一方面，我们亦都必须要先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才能够让祂来引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作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渴望要得着神为你而设最美好的人生呢？你是不是渴望活出神要你活出的生命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你就需要发展和神的关系，你的心就需要放在神那里，你就必须要渴想神。

靠神，认识神，神永远唔会改变，佢诚信真实，一生可靠。我哋越系同佢亲近，我哋心里面嘅惧怕就会越嚟越减少，我哋内心嘅平安同埋满足就会越嚟越增加。或者我哋嚟到最实际嘅一步，就系点样去发展同神嘅关系呢？喺回答呢个问题之前，让我哋先分辨一下渴想神同埋渴想世俗嘅事情两者嘅分别。一个渴想神嘅人，佢对神嘅渴想系无止境、无尽头嘅，佢系越嚟越想认识神更多，经历神更多，佢内心嘅渴想会越嚟越加剧，因为内心有更大嘅渴求要获得满足，内心有股力量喺度推动佢，要佢去寻求神更多，圣灵会加重佢对神嘅渴慕，好让佢一直朝向神嘅方向去行，咁样神就能够喺佢生命里面做修剪同埋改造嘅工作。但系一个缺乏渴想神嘅心，或者根本唔渴想神嘅人，佢就会渴想其他嘅事物，当然就系世界上嘅事物啦。佢会渴想物质，渴想世俗嘅关系、欢悦同埋刺激，能够令佢获得暂时兴奋同埋满足嘅事。但系谁不知呢一切嘅欢乐只系暂时嘅，唔能够长久。欢乐过后系更深嘅空虚，更大嘅悲哀，这个令人内心更唔满足。当人冇办法得到更多嘅物质同埋新奇嘅事物所带嚟短暂嘅满足同埋刺激消失之后，人就会感到失望，感到无聊，感到了无新意，同埋加倍嘅空虚。人希望心想事成，希望永远幸福快乐，但系离开咗造物主，人嘅呢个嘅愿望永远冇办法实现。唔少人觉得神同埋属灵嘅事太过虚无缥缈，只有现实嘅事先至系最实际，所以佢哋寄情于物质，亦寄情于身边嘅人，以为同人建立亲密嘅关系就能够叫人满足。有啲人希望喺婚姻里面寻找幸福同埋快乐，以为结咗婚就有幸福同埋美满。其实唔系，世间上嘅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都唔能够叫人嘅心灵获得真正嘅满足。即使你拥有好多物质，即使你有一个好如意嘅配偶，你嘅内心依然有空缺，因为呢一个嘅空缺只有神自己先至能够填满。世间所有嘅事都会改变，有时候改变嘅速度叫我哋惊讶。唔单止事物千变万化，就连人亦都时刻喺变化当中，冇一个靠得住嘅人。你以为某某人可以做你嘅靠山，点知佢转过头嚟就出卖你，为咗自身嘅利益而不惜牺牲同你嘅交情，令你心碎。其实诸如此类嘅事情发生喺我哋周围，甚至发生喺我哋个人嘅身上。只可惜有时候人仍然未能够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依然系喺错误之中徘徊，一错再错，未知回头。明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但系依然去买醉，希望最后可以忘却一切嘅烦恼，却冇谂过酒醒之后嘅痛苦。今日有啲人拥有好多地上物质嘅财富，名成利就，有权有势，可惜就欠缺咗真正嘅快乐、内心嘅平安同埋满足。呢一个亦系人生嘅悲哀。佢哋表面风光，但系内心却感到空虚同埋寂寞难耐。佢哋无论点样做，依然摆脱唔到心里面嘅空洞感觉。弟兄姊妹，一个忽略神、唔理会神大爱嘅人，佢嘅生命就系咁样度过。佢希望得着真正美好嘅人生，点知呢个原来喺神里面就可以得到。所以我挑战你，唔理你系富或者系贫，地位系高抑或系低，都要去寻求同神建立关系，
因为只有

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做的。耶和华，你一切所做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传到万民。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系佢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系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喺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同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间。呢两个国家系中亚嘅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佢又话，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同埋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佢率团出访中东更大。
3: 呢一次出访中亚，我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政府同政府之间的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我会带领代表团联系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开拓新的商业网络。我们亦会考察当地的企业和设施，了解最新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机遇，推展合作项目，建立长远交流基础。这一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陈茂波在抵埗之后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双方就中法和中欧关系以及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深入交流。陈茂波之后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和多位业界代表会面，就促进两地投资合作深入交流。陈茂波说，香港经济在去年和今年首季稳步增长，金融体系

0: 稳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间主要信贷评级机构近期都对香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作出正面评价。他亦都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和多个理事会面。陈茂波在会面上分享香港最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同协会理事就国际经贸形势和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嘅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我哋而家係一間餐廳嗰度做緊一個健身房。
1: 哦，
0: 係啊，係啊，咁喺我身邊咧就係洪子聰。咁就子聰，我好想特別問你一樣嘢，就係你喺加拿大嘅大學畢咗業，咁又做咗一輪嘢，咁你就去到香港。咁其實有而家有一大批嘅年輕人咧，喺美國同加拿大都係。即係最初你點解會諗住會翻去香港？闯一闯嘅世界，
1: 其实翻香港都系一个挑战嚟，即系对我自己讲，我觉得系需要，即系咁后生咧，即系我觉得系需要翻嚟去挑战下，因为喺北美嘅社会咧，始终都会系比较 natural， 即系比较 relax 啲嘅人。咁我觉得即系点都翻嚟去睇下唔同嘅嘢，即系会可能对自己是有啲挑战性嘅嘢去做下咁样，咁我觉得咁系好似有意义啲咯，好过就系我一出嚟做嘢就好 relax 嘅咁样去做，做到退休都可能系咁样。咁我觉得即系翻嚟香港挑战下自己系，我知道系难嘅，不过即系我都想试下谂法嘅。
0: 但你冇谂过话翻香港会搵唔到嘢做啊？会有好多嘅打击啊！即你唔会嘅，完全冇咁样谂过嘅。
1: 其实我有谂过噶，因为我自己系一

0: 個比較有啲人會覺得可能悲觀啲啦，咁我就覺得始終都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我翻到嚟係會揾唔到，即係會要捱嘅一個月㗎，即係我係諗住翻嚟捱㗎，即係我唔覺得翻到嚟有啲咩係特別俾人優勝㗎，所以我都知道唔係容易咯，即係翻嚟。
1: 即係其實講真就係你唔想咁舒服。你想有一啲你想有啲挑戰，有啲難關俾你去
0: 去完成，都同自己有啲過唔
1: 去。咁你決定翻嚟嘅時候，其實你已經係基督徒啦。即係當時你同神嗰、那個傾偈係點樣嘅？你同神嗰個祈禱係點樣？
0: 其實咧，我翻嚟之前咧，都係處於一個同神有少少距離嘅一個狀態嘅。咁我冇話好直接去問神究竟我翻唔翻嚟，咁其實係喺我讀大學最後一年左右啦，咁我都已經係決定翻嚟㗎啦，諗住，咁所以就不過留喺嗰邊我都做咗接近兩年工作啦，咁先至去翻嚟咯，咁同神講，我以前即係可能同神關係好啲嘅時候都有講過，我都諗住翻嚟。不知會點咧咁樣，咁但係翻到嚟，或者一翻嚟之前就冇特別好多好深入嘅對話㗎，同神。
1: 總之冇理佢啊。
0: 有啲唔理佢啊，係。
1: 自己自把。
0: 基本上係自己想翻嚟，好想翻嚟，咁就翻嚟咯。
1: 好啦，咁啊講下你翻到嚟嗰個感覺係點樣？
0: 翻到嚟嗰個感覺咧，就係好多嘢都好唔同啊，香港。嘅人咧，即係原來好多價值觀啊，或者對一啲事情嘅觀念都係好唔同。我哋喺加拿大咧，好多嘢都會問啊點解，但喺香港咧就唔會嘅，即係啲人呢個趨勢係咁做，佢哋就會咁做，佢哋唔會知點解要咁做，點解我要咁做。咁呢個好大嘅分別咯。所以我初初翻到嚟喺街嗰度咧，見到啲人咧。我就問我隔離個朋友一個問題，哇！點解咁多人去飲嘅咁樣？原來佢哋好興咧，著到好好 formal 啦，化一個好濃嘅妝啦。咁我哋喺加拿大係唔會噶嘛。咁翻嚟香港，個個都係咁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咯。係啊。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6: 最吸引嘅節目。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8: 有信，
7: 有望，
8: 有望，
7: 有爱，
8: 有爱。
1: 咁啊，譬如话你揾咗几耐公司，你揾到一份工作？
0: 其实揾工咧个过程都好耐啊，即系系我预期嘅里面系难咧，咁啊真系咁难啊！咁我揾咗四个月左右啊，咁。差不多要成四個月了，我才找到第一份工作，中間有很多見工的機會，但是
1: 有沒有失望呢？有沒有想回到加拿大？
0: 其實就去到差不多尾聲的時候都有想的，因為始終撥村有限，回到來四個多月，都有想過是不是其實應該回去呢，即是不是這個挑戰已經失敗了，咁咧，咁就諗過係咪應該要翻去？
1: 咁點解後來繼續留翻工？
0: 後屘揾到一份工作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啲意義咯。咁我覺得留喺度都係即係可以去試一下呢份工作，唔係淨係即係我當時會覺得唔會淨係好似其他啲工作咁樣朝十晚十啊，冇曬人生。冇曬生活嘅工作，咁我覺得同埋，即係我覺得留喺香港咧，可以陪下我嘅屋企人啊，或者一啲以前嘅朋友啊，咁同佢哋可以有多啲深入嘅交流，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留低嘅地方。
1: 好多人都會話一翻到香港一個五光十星，即係好璀璨嘅一個社會，就會令人哋離開神。咁你點睇咧？
0: 其實我自己經歷就比較特別啦，即係因為我喺未揾到工作嗰幾個月咧，其實我覺得神係逼我喺呢段時間係要同佢相處嘅， 即係一段咁安靜嘅時候同你相處。如果即係我諗翻我

0: 你嗰個性格呢，如果我一翻到嚟兩個月或者一個月就揾到工，咁我就會全程投入咗工作呢，就唔會去理究竟我同神嗰個關係點。可能我會照翻教會嘅，但係即係唔會咁要求啊自己要真係翻翻神嗰度。反而嗰幾個月冇嘢做，就喺屋企，或者有時可以去屋企附近嘅靜靜啲嘅地方啊，公園啊，或者去杜峰山啊嗰啲嘅地方咧，係即係幫助我咧，係揾翻神，檢視翻自己個生命，可以係。
1: 咁你而家諗翻起你同埋當初你離開加拿大翻嚟香港嘅時候，嗰個分別，即係你同神嗰個關係個分別係有啲乜嘢唔同？
0: 嗰陣時咧就翻教會是生活習慣的一種，即是我這樣形容。由中學開始到大學到讀完書，每個星期五、星期日都會在教會出現。其實平常的日子呢，就平常這樣，即沒什麼特別的，即 有些靈修啊那些都可能會做，但不是一定天天都會做啊這樣。但是回來香港之後呢，神又帶咗我去一間即係幾好嘅教會，又俾我一個好嘅團契。咁雖然當中都可能有即係初初翻去係有啲嘢唔適應，因為始終同以前嘅團契係唔同。但係就係、是我諗要有一份堅持，即係裏面咧你要堅持你翻團契，你要融入呢個團契，因為冇可能揾翻一個同以前一樣一模一樣嘅地方。咁就係我咁樣去願意堅持，其實到而家可能有時都未必係非常之投入，但係我都知道我要去翻團契，因為如果我唔翻教會唔翻崇拜，就會慢慢離開咯。因為你要唔翻教會咧，係可以有好多 excuse， 可以有好多，但係你要有時係要逼自己嘅，即係信仰係要努力嘅，天國係要努力進入嘅，係咯。

0: 我觉得最真情嘅节目系
1: 最震撼人心嘅节目系
0: 最吸引嘅节目系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7: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8: 清炒四季豆，
9: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8: 事业在唱歌，
9: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8: 方形西瓜，
9: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8: 再生子说话，
9: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8: 心灵糖水，
9: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8: 男人虚女人堆，
9: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8: 歌声救地球，
9: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8: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9: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8: 时事隔三声，
9: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8: 温室效应，
9: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当局已经就宏福苑收购方案发信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各种方案，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李家超强调，政府提出收购方案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的困难，考虑了物业市场价格，谨慎运用公共资源，亦都要考虑实质操作性。他说每个方案都包括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法律诉讼，加上收购过程漫长，对受影响家庭带来压力，希望将这些负面问题主动由政府承担。解说队会继续努力解说和做好支援工作，尽早协助居民走出阴霾。李家超说，理解外界对宏福苑长远安排有不同声音和意见，亦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他说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说，中亚地区正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这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说，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和60个高级别商务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之后发生最少两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一个人轻伤，一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当局又说，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或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或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

0: 斯基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话，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佢都唔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有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温室效应，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喂 ，Cindy 啊，我最近咧去一个 long trip， 咁啊啱啱咧就即系系同我以前个 dance partner 去玩嘅。咁我哋其实除咗跳舞咧，就好少倾话自己啲私人嘢啊，或者佢知我做乜啊，或者我啲背景系乜。咁因为一个长嘅 trip 咧，咁啊其实
1: 多啲嘢讲啦，
0: 知啦。咁佢无端端咧，我哋跨咗个话题话讲车啦。咁其实我都几中意讲车，因为我两个哥哥都系整车啊，都系同一啲车生意有关。咁我讲到眉飞色舞咧，就同佢讲啊，我以前揸过咩车，揸过咩车，揸过咩车。咁佢突然间呆咗咁望住我，佢话咦？点解过去嗰几年你啲车越揸越平噶？
1: 越揸越
0: 咁，我谂下，咦系、哦？过去嗰几架车好似我由一个好贵嘅车
1: 啊哈，
0: 几次又揸啲中中地嘅车，咁然后咧就揸啲中低少少嘅车。
1: 嗯，
0: 咁喺佢个眼光咧，佢就话停咗，佢话咦？点解你啲车越揸越平噶？
1: 嗯，
0: 咁我话哦系咩？我话冇问题啊，我话越揸越平。冇乜问题，我觉得开心咪得咯。佢话不过你做小生意噶、哦，你唔怕人哋点样睇你咩？即系佢哋新人咁样问呢个问题、哦。咁、我望住好定咁，我话阿 Robert， 如果我觉得人哋睇我系睇我架车咁重要嘅话，我今日就唔会有咁嘅地位啦。咁佢喺度好笑啊！即系我就觉得，咦？乜原来世界观系咁嘅咩？
1: 不过嗱，你讲起车咧，我对车唔系好大嘅认识，但我觉得咧发觉啦，好多嘅卖屋经纪咧，一定揸架车咧系非常之靓嘅。
0: 其实佢哋觉得呢个系身份代表啊嘛。
1: 咁咧，我就曾经谂过啦，我就做唔到卖车经纪啦，因为点解咧？我冇一架咁靓嘅车
0: 卖屋经纪
1: 啊，卖屋经纪啦。咁我真系做唔到卖屋经纪啦、啊，因为咧冇一架咁靓嘅车，系咪真系嗰个嘅
0: 市场需求
1: 系咯，系咪真
0: 有个靓车？嗱，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都识几多地产经纪嘅，
1: 嗯，
0: 我觉得嗱，如果你系觉得你个批客里边，你想俾你哋睇到，我都系一个有经验、有身份，而我令到你坐喺我架车度，你觉得舒舒服服，我带你去睇屋嘅话咧，
1: 嗯，
0: 我去攞一架靓啲嘅车咧，我唔觉得有惭愧，嗯、我唔觉得。

0: 我绝对冇呢
1: 样
0: 嘢。
1: 即系你觉得系喺
0: OK
1: 工作上
0: 呢个系有正确嘅思想，佢嘅思维去需要呢样嘢。但系如果我觉得就系话，我一定要揸一架好靓嘅车 ，OK， 系乜乜牌子，几多万蚊嘅，所以影响到我抬高咗我自己嘅地位嚟吸引做生意咧，呢、這个观念咧我就唔认同。
1: 嗯，
0: 吓咁我自己朋友里边咧，我真系知道有几个系做得好叻嘅，
1: 系
0: 佢哋啲车咧系好普通嘅咋。
1: 系咯，我
0: 正如好似我自己做小生意啦，我着得好普通出去噶咋。
1: 嗱嗱，呢个唔紧要啦。嗱，咁我哋又唔好讲做生意呢一样嘢啦，即系呢个同生意同老板嘅有啲嘅关系。譬如你自己做老板咁咧，好似你自己系一个
0: 小老板
1: 系啦，小老板。咁假如果你个下属啊，或者俾突然间掟一句话俾你听，哇，你咁样嘅叫做老板啊，咁你嘅感觉系点啊？
0: 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我曾经有架老爷车咧，即系嗰阵时又唔舍得换架新车，咁架车咧冬天死火，咁我记得咧真嘅呢个故仔，我攞晒所有快佬，谂住成日喺条街度走啦，攞好多生意翻嚟，一落去挞架车，挞唔着，咁啊上翻嚟写字楼，揸住两个夹嘅嘢，就企喺度望住我秘书话，架车挞唔着，
1: 系，
0: 咁我秘书咧就话拧下个头。咁我就即刻打电话去求救啦。咁即係曾经係咁样样啦，就係、是、觉得连佢个下属都觉得阿老板唔该你认认真真去搞掂你嗰啲你嗰啲 weapons 即係我哋觉得嗰啲 weapons 呢你啲 weapons 都未得啊，你仲攞晒两夹嘢出去。咁即係曾经係试过咁。咁但係你个人成熟咗之后呢就觉得係喎，真係我真係啲架撑一定要齐全。
1: 冇错。其实架撑要齐全，但系咧就唔等于一定要系最上级噶咯，
0: 系啊系啊
1: 顶级噶咯，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个嘅一个需要，同埋一个系炫耀，两样嘢系唔同啦。
0: 其实系翻翻转头就系话，你个人喺个总体里边，你觉得个价值观嗰条线喺边一度咧，系边个 set 咧？
1: 另外咧，最近有一个人咧就倾开偈咧，就同佢讲，咁佢话咧，佢会好投入咧。去爱别人嘅，总之即系爱别人嘅意思咧，就系话，譬如边个人有咩需要咧，佢就会乜都俾晒佢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妈妈嚟嘅，咁就最近佢生咗个 B B， 即系生第二个 B B。咁所以咧，佢就话咧，佢好忙。咁咧，佢除咗凑两个 B B 之外咧，佢仲要咧
0: 帮好多人手，
1: 要屋奶奶啦，老爷啦，阿妈妈啦。阿姑仔，佢系姑仔，咁即系佢阿哥嗰、那个嗰啲小朋友啦。
0: 佢有冇做工噶？
1: 有啊，佢仲要翻工噶。佢其实佢系我同事嚟噶。
0: 哇！
1: 咁跟住咧，仲有丈夫啦。咁佢系搞到咧，佢话我晚晚都系瞓四个钟噶咋。
0: 嗯。
1: 咁佢话但系有一日咧，佢个大仔咧就走嚟同佢讲，佢话妈咪啊，你知唔知你今日煮饭咧好难食啊？咁佢就咁我咁你点啊？佢话我当堂成个人。
0: collapse 咗，
1: 佢觉得佢自己，哇！
0: 我出咗咁多力，
1: 用啊、
0: 我出咗咁多力，你哋咁样一锤焚过嚟，
1: 系咯。而且佢话佢个仔走嚟同我讲话，今日你煮嘢好难食啊！佢直情系冇办法去有呢一个嘅信心再行一步。咁我哋一路倾偈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咧，佢将佢全副嘅心机咧，第一咧，佢就一定要倾佢妈妈一定要赞佢系一个叻女。
0: 嗯，
1: 咁佢就觉得开心。咁跟住咧，如果佢爸爸话俾佢听，你做话你真系叻啦，你呢份工做得咁好，跟住个丈夫要话俾佢听咧，你睇下搞到成间屋咁干净，都系你一手一脚。咁嗱，我唔讲佢两个仔点样应对，咁我就同佢执住佢一脚，我话哇，你先生同你讲执到咁间屋咁靓，所以你系一个好叻嘅太太啊咁。佢当头两行眼泪流出嚟，佢系啊，如果佢唔话俾我听咧，我冇办法知道我自己系一个咩太太啊。
0: 咁佢又好中意听人讲咯，即系佢又好中意人听人讲嚟衡量自己嘅价值啦。
1: 系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谂我结咗婚咁多年咧，我先生未同我讲过我系一个执得间好干净嘅太太。
0: 咁你先生同你讲咩？唔讲，
1: 唔系，如果佢觉得邋遢，咪自己执咯。
0: 哦。
1: 因为喺我哋
0: 两个，你唔需要人安慰，你唔需要人去称赞。 你觉得自己比高母自己就 OK 噶啦，
1: 同埋我觉得唔执屋唔系一件咁大件事。
0: 好嘢，我哋嘅、啊、我哋嘅女士嘅典范啊！我哋
1: 我唔执屋，咁咧我有一次同人哋倾偈。

0: 咧就有一个人咧就同我讲，佢话做太太一定要煮得一餐好好食嘅饭。我系啊，我好有心机煮嘅时候一定系好食嘅，但我唔可以日日都煮一餐咁好食嘅饭，因为点解啊？我要工作噶嘛？
1: 呢个系旧思想嚟嘅，边个讲呢番说话？
0: 你以为啦，嗰、那个仲系细过我嘅嘛？
1: 呢个旧思想就系话太太或者女朋友一定要煮得一手好饭。
0: 哎呀，
1: 呢、這个唔认同。
0: 我话一定要煮得好，当我觉得有咁嘅需要嘅时候，
1: 佢可以煮得好。
0: 当我又系啦，当我觉得有乜需要嘅时候，譬如我先生好想食一餐好饭啦，我就俾佢试下，如果唔得，佢出街食。
1: 系啊，我都认同。
0: 嗱，换句话讲咧，其实我哋由细个开始咧。好多时咧就人哋俾话俾我听，我应该系一个咩嘅人？嗱，我记得啦，细个嘅时候我的志愿啦，
1: 你仲记得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我唔记得你的志愿系咩嘢？你系咩嘢啊？你
0: 我记得我的志愿一系就做先生，一系就
1: 你唔系香港小姐咩？我谂住你应该系香港小姐，你咁贪靓，
0: 冇谂过，因为点解咧？知道攀唔起，因为我妈话俾我听我唔靓。
1: 哦，你真系呢个价值观又唔啱啦，
0: 冇错啦，
1: 输咗一啲错嘅价值观啦。
0: 嗱，真系好得意啊！咁其实我靓唔靓咧，我唔系好知，但系我知道 OK 啦。咁但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一路话俾我听，我系唔靓噶。
1: 哦，
0: 即系我唔系讲笑噶，呢样嘢系真嘅。
1: 点解会有啲咁嘅妈咪噶？
0: 我明嘅。
1: 吓、啊！我第一次你学坏，
0: 唔系我明嘅。
1: 哦，咁你以为你自己做老师？
0: 系啦，咁我自己谂住我做老师嘅。咁但系我知道老师唔系我所中意嘅。咁但系咧，我知道我做得嚟。其实我最中意做歌星，
1: 哇！真系鼓励唔到啦，呢样嘢，呢样嘢真系鼓励唔到啦。
0: 但系我话俾你听啦，
1: 你系实力派还是偶像派先？讲真，
0: 嗱，
1: 你讲真啲，你好老老实实讲，系咪细个谂住咧系呢个偶像派，后屘大咗觉得，咦，都唔系，系实力派，
0: 即系志愿啫。呢个我摆俾我自己一个价值。
1: Okay.
0: 其实对喺我侍奉上，即系喺我喺教会里面工作咧，其实有好好大嘅影响嘅。因为点解咧？我系好中意唱歌嘅。咁但系当我要去决定咧，即系究竟我系做细路哥嘅工作啊，定系做诗班嘅工作？其实俾我一个好大嘅考验咯。
1: 啊！我真系唔知道、啊，我真系唔知道你系中意唱歌嘅、啊。
0: 我啲力音声睇唔到，嗱，我讲俾你听，
1: 咁收尾点抉择咧？睇埋，即系因为呢啲我完全唔知嘅事嚟噶，
0: 系你真系完全唔知道，
1: 我而家听住噶啦，
0: 因为点解咧？喺我心目之中，喺我自己以为，你知我香港嚟噶嘛？系咪？喺我心目之中，要做一个有价值嘅人咧，就要唱歌唱得好好听嘅。即系呢个我，呢个系我
1: 咁得意噶。
0: 因为点解咧？我爸爸好中意听我唱歌嘅。
1: O、oh, K、okay.
0: 我家姐成日逼我唱歌嘅。
1: 哦，咁但系
0: 我系
1: 我谂你系爱登士家庭啦。
0: 我系唱好多次咧，我都系会唔记得歌词嘅人嚟嘅。
1: O K， 咁得意，
0: 我系某啲歌星嘅记忆一样嘅，就我唔记得歌词嘅。咁所以喺我要决定究竟我系做乜嘢啫，系咪？我有两样嘢，一系就
1: 睇小朋友啦，或者
0: 睇小朋友。O K。Okay?咁、我系真系同神讲，两样嘢我都好中意，真系好中意。咁究竟我点样做乜嘢？我应该我个价值系乜嘢嘢咧？即系我，因为呢两样嘢都冇错噶，系咪？
1: 系啊，系啊。
0: 谂你可以讲话谂咗好耐，亦都可以讲话祈祷好耐。
1: 系啊，系啊。
0: 咁咧，我就跟住咧，有一个好偶然嘅机会里面咧，我就发觉原来小朋友带俾我一种唔同嘅开心。即系睇佢哋啊，教佢哋啊，带俾我一种好实在嘅存在嘅一种嘅唔开心，一种嘅开心，
1: 系
0: 好满足嘅一个感觉。咁我就决定咗咧，我就系讲咁多年啦，都系喺
1: 选择咗啊！我都同意、啊，我谂系唱歌系一个发自内心，对个影响性冇咁大。如果你系一个群体里边对细路仔咧，我谂啲细路仔啊、家长啊，你自己 physically 即系接触上面咧系好唔同啊，
0: 但我自我价值仍然都想做高升噶嘛。
1: 哦，咁呢样嘢唔紧要，你翻到屋企，你喺个冲凉房，你做乜都得嘅。我哋话，
0: 但系好难要去脱离，同埋点讲啊？去做一个咁嘅抉择。
1: 嗯，
0: 因为咧做高升系个人都中意嘅。
1: 唔系，我冇中意过噶。
0: 唔系，个个都被人中意啊。
1: 系系，
0: 我应该讲清楚。好多人哇，你唱歌咁好听啊！你真系好靓咩咩？冇人话哇，你教细路仔咁好啊！冇咯，好少噶嘛。
1: 不过你睇你中唔中意荣耀自己咯？ 我又覺得你可能你真係冇咁自私。
0: 但係我真係有啲榮耀虛榮感
1: 㗎。但係你臨到最尾嘅時候，你都冇為咗自己個榮耀自己作一個好大嘅選擇，即係行咗另外一邊。咁我覺得你好 generous， 即係好有慷慨，好包容其他需要你嘅人啊。
0: 唔知係咪啊？不過我都覺得

0: 不过我好肯定嘅就系、是，我觉得神真俾我啲机会咧系、嗯。
1: 但我其实我谂咧，你头头头先话点样决定，我以为你真系去分析你个恩赐喺边度多啲添。
0: 冇啊，
1: 两度都多。
0: 我唔知系咪多啊，但系我觉得原来嗰个嘅真正心里面嗰个满足系乜嘢嘢咯？原来就系做翻一样嘢，我唔单止系帮到我自己，
1: 嗯，
0: 我亦都可以帮到其他人。嗱，我唔系话唱歌唔可以吓，但系问题咧就话见到啲小朋友成长啊，佢哋喺一个好嘅，即系你同佢一齐嘅时候，佢会觉得系好有安全感啊，各样嘅嘢，原来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满足。咁、所以我就决定咗做咁多年我都冇。
1: 其实我觉得你好啱啊，即系因为我由识你开始咧，我都觉得你嗰个沟通能力好高啊，同埋咧你会对到唔同嘅时候咧，你都会俾到一个好安全感，同埋一个好实在嘅感觉啊。
0: 嗯，
1: 即系唔会话好虚，即系我哋自己好多时喺个大染缸度做小生意咧，你会发觉有啲人好浮夸，讲嗰啲嘢出嚟咧、就我哋西人讲话 sweet talk 啦。咁但系喺长时间里边嚟讲咧，你真系想结一个深交，或者我做侍奉嘅话咧 ，sweet talk 咧系唔会令到你行到去边嘅。
0: 系、哦。
2: 3月11日，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2: 再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本报道
2: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佢哋细心阅读，按自己嘅考虑作出选择。佢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话，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嘅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睇公务员嘅表现。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系佢第一次出访中亚。李家超话，中亚地区正系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基建等领域发展蓬勃，同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间。呢两个国家是中亚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话，代表团将会包括政府官员同埋60个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将会比去年他率团出访中东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话，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话，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水平，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互相支持。讲到对华关系的时候，普京说，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只是局限在非洲。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早前公布，一个在当地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昨日说，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疫情仍然扩散紧，目前已经报告116宗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宗疑似个案正是接受观察和治疗。当地卫生部日前说，全国暂时有80宗死亡病例，其中4宗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

0: 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4: Argo，
5: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y。
4: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4: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5: Okay。
4: 但係嗱，讲真，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4: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剧本啦，嗰、那个以前嗰同啊嗰、那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4: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识拍戏囉。
5: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4: 系咩？
5: 系
4: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4: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噶，佢 turn 都系啊
4: ，the turn 系啊，
5: 咁咪咯。
4: 但系呢出好啲，
5: 好多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urn 我都好中意。
4: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urn 我都。
4: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阿
4: 拉
5: 嗰时啦，八零啊，
4: 八几年代，
5: 八几年。
4: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4: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4: 个 trailer 你睇紧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4: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 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唔係有啲 preview show 嘅、嗯。
6: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5: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5: 吓，
6: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6: 哦嗰啲
5: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6: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5: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6: 搞錯啊！
5: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6: true story，
5: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係啊。
5: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6: 其實呢啲
5: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6: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5: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6: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嘅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5: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6: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咗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5: 對咁系你讲，
6: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见唔见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见唔见啊？
5: 我唔记得我。
6: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5: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6: 佢有讲啊，
5: 但我明佢
6: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5: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6: 哦，
5: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6: 冇错，
5: 系完全系文嘢嘅。
6: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5: 系成出，
6: 但系
5: 佢
6: intense，
5: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6: 系，
5: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6: 系，
5: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6: 系啊，
5: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6: 系，
5: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6: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5: 呢个唔知啊，
6: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5: 拍到系咁咯，
6: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5: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6: 系啊，
5: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强？
6: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都
5: 咪
6: 有嘢啦。
5: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6: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5: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6: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5: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6: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5: 你会追嘅，
6: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5: 你有冇喺公司
6: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5: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6: 冇喺巴士睇。
5: OK，
6: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5: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6: 哇！
5: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6: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5: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6: 當然
5: 差唔多。
6: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5: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6: 係
5: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6: 更加独

0: 有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buy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系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 真係選得好喎。

0: 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啦，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什么所谓呢？还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日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到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非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上午11:多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个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已经将火救熄。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最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

0: 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为着祂自己创造我们，只有祂能够满足人的内心，我哋唔能够透过物质同埋关系嚟到填满呢一个空缺。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广告所标榜嘅系挑起我哋人心里边嘅缺乏同埋唔满足，每一种新嘅玩具、新嘅潮流、新的改进都是为了令人产生欲望而去设计的。不过无论我们所拥有的是几多最新的产品，我们内心对物质的欲望和渴求都是无止境的。而内心那股极之强的渴望亦都不能够就这样获得满足。今天的信息要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是来自对神的渴慕和渴想，请你留心收听。
4: 在一天的里面，你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思想神的呢？在思想到神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感受得到爱和接纳呢？你是不是曾经觉得自己好蒙福的呢？亦或你觉得羞耻和尴尬，充满罪疚和不肯定呢？我们同某某人的关系和我们对他的认识，都会影响我们对他的睇法和感觉。而这些嘅睇法和感觉又会影响到我们同他的关系。我们同神的关系亦都是一样。当我哋思想到我哋同神嘅关系嘅时候，你有冇諗到啲乜嘢喺度控制或者影响呢一段关系嘅呢？ 到底是啲乜嘢喺度影响緊你对神嘅感觉呢？今日我哋要嚟睇诗篇第63篇。诗篇63篇第一到第八节。呢一个系大卫嘅诗，丰富嘅表达出佢对父神嘅感情，同埋佢同神之间嘅关系。我哋要透过呢篇诗嚟到去思想到渴想神呢一个嘅题目。大卫喺呢篇诗里面咁样讲，佢话：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最后的一节话，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在头几节的经文里面，大卫表达出他内心对神强烈的渴想，就好像一个在旷野和沙漠里面的人，极之渴望和期待水一样。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你有没有曾经好像大卫这样对神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呢？你的心是不是紧紧地跟随神？你是不是切切地寻求神、渴想神呢？你是不是希望同神更加亲近呢？每一个爱神的人都希望更多地去认识神。今日对好多人来讲，神是一个陌生的人。即使是信徒信了耶稣，做了神的儿女，但是依然感觉神是很陌生的，好像离开他们很遥远那样。神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觉得很陌生，一点都不认识，而在感觉上面他们经常都会觉得羞耻，觉得罪疚和不配。很多时候他们对神失去了感恩和赞美的心，虽然领受了神很多的恩惠和爱，但是却是没有回报。问题是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我对他的想法是怎样的？我和他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他是不是真的渴望和我建立亲密的关系的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或者有些人会说，等一等，你还不知道我是哪个，你还未认识我，未知道我从前的模样和我所做过的事。神怎会同一个这样的人建立关系的呢？其实我们是哪个都没什么关系，我们过去怎样亦都没什么关系。答案就是因为他是神，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他乐意和我们建立关系。当我们说渴想神、爱慕神、和神建立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好想就近他，好想从他那里获得满足。你会觉得里面有一股的推动力将你推到去神面前，这个是一个不由自主的感觉，因为内心有一个的渴求，是灵魂深处的恳求，要去亲近这位创造主。弟兄姊妹，让我们诚实的回答，到底我们内心有没有这种的渴慕呢？神对你来讲只是一个陌生人呢，亦或是一个亲密的朋友呢？你和他是不是有亲密的、温馨的、个人的关系呢？到底你怎样描述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又知不知道神对你的期望和要求的呢？

神喺圣经里面毫不忌讳嘅嚟到去向我哋一再嘅宣告，佢系几咁渴望同我哋建立个别嘅亲密嘅关系。而我哋对神嘅饥渴，其实就系爱慕神嘅一种表现。我哋内心对神嘅渴想同埋期待，系圣灵放喺我哋里面嘅一种意念。所以每个人都自然去渴慕神，对神有期待嘅。唔单止咁样，神喺做人嘅时候，将一个空缺放喺人嘅心灵深处，所以人会感到空虚，若有所失。这个空缺只有神才可以填满的。这种空虚的感觉令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之中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因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得着拯救，同神建立关系。我所强调的是这个的关系必须要好好的培养和发展，如果不是，他会枯萎同埋会冷却嘅，人就会离开神而走向世俗。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呢一个嘅情况正正就系佢嘅写照，或者得救之后冇人教导佢哋点样做，佢哋唔知道应该同神建立深入而亲密嘅关系，所以佢哋冇咁样去追求，而对神嘅认识亦好肤浅嘅。有啲人只知道耶稣系从天上边嚟嘅，但系就好似陌生人一样，对佢毫无认识，或者认识佢只系将来嘅审判者而已。今日我哋就要嚟一齐探讨点样同神建立亲密嘅关系，而呢个关系系世界上任何一种关系都比唔上嘅。首先我哋嚟谂一谂，点解神要将渴想佢嘅呢一个欲望放喺人嘅心里面呢？点解神要同人建立亲密嘅关系呢？唔理你系边个，亦唔理你做过啲乜嘢，神对你都有一样嘅心意。神创造你，佢要将佢无条件嘅爱、属天嘅大爱、能够令你感到满足嘅大爱赏赐俾你，白白嘅赏赐俾你。当我哋明白神嘅大爱之后，我哋可以向神作出回应，我哋可以同神建立关系，享受神嘅爱，亦表达我哋对神嘅爱意。另一个嘅原因，神要将渴想佢嘅欲望放喺人心里面，因为神知道我哋如果跟随佢，依照佢嘅计划同埋旨意过我哋嘅一生，领受佢为我哋而设最美好嘅生活，我哋就需要同佢有紧密嘅交往同埋联系。我哋同神有亲密嘅关系，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听得见神嘅声音，先至可以从神嗰度得到喂养，亦可以同神有交谈同埋交往。唔理环境点样，我哋同神嘅关系亦唔会受到破损同埋影响。第三个嘅原因，神早就知道人如果唔渴想佢，唔寻求佢嘅后果会系点样嘅。神知道嗰个嘅境况，知道嗰个嘅结局，睇见嗰个可怕嘅后果对人嘅冲击。神知道人将会一生活喺失意同埋绝望之中，因为人生实在有太多令人失意嘅事同埋人，亦有好多嘅不安同埋焦虑。人如果冇神，生命就冇永恒嘅保障，就冇安全感，就冇快乐。人凭自己嘅聪明智慧所作嘅决定，只会为佢带嚟痛苦同埋极大嘅代价。冇神，人嘅生命将唔会有真正嘅喜乐、平安同埋满足，亦唔会有永恒嘅保障同埋确据。好多人都会埋怨冇人爱、冇人关心、冇家庭嘅温暖，乜都冇，孤身一人，非常嘅凄凉。当你听到类似嘅心声，唔知道你有啲乜嘢嘅感觉，会唔会觉得呢啲人好可怜？因为佢哋乜嘢都冇，佢哋只系活喺世界上面，有一日过一日。有啲人甚至唔想过活。如果你有咁样嘅諗法，

唔知道天父嘅心肠啦。虽然好多人今日活着，并未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创造我们的天父却是无微不至的爱我们、关心我们、怜恤我们，而且不断赐恩给我们，只不过是我们还未曾察觉得到。神渴望每时每刻都陪伴我们，同我们同行人生的每一步，但是我们需要信服祂，听从祂的指示而行，同佢建立关系，咁样嘅人生就会充满住意义，活着就系精彩啦。因为神能够将平凡嘅人生改变成为美丽璀璨嘅人生。不过，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你只系一个旁观者，只有羡慕，却未曾真正亲身嘅去经历。唔理你嘅过去点样，或者你而家嘅处境系点样，呢一个都冇咩关系。问题只有一个，就系你愿唔愿意踏出嚟，你愿唔愿意停止目前所过嘅生活，唔再活喺空虚绝望同埋无助嘅光景之中，漫无目的嘅虚度人生呢？只要你愿意，在神凡事都能，神有足够嘅能力去帮助你，改变你嘅人生。佢系化腐朽为神奇、无所不能嘅神，佢乐意帮助你，并且乐意同你建立生命嘅关系。佢系圣洁、公义、完全嘅神，但系却系乐意同你同我去建立生命嘅关系。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将会产生改变。神系一位至美至善嘅神，佢渴望将佢嘅美善赏赐俾人。我哋往往只系从人嘅角度嚟到去睇，所以唔明白神嘅爱，亦觉得不配去接受神嘅爱。其实神嘅本性系爱，佢系按佢嘅本性嚟到去爱我哋嘅，因为佢唔能够唔爱，唔系因为我哋可爱，或者系我哋有乜嘢条件去赢取神嘅爱，乃系神本性要爱我哋。神唔能够唔爱，神从一开始就爱我哋，喺我哋仲未出世，仲喺妈妈嘅肚里面嘅时候，神已经爱我哋，佢要将诸般嘅恩惠赐俾我哋，呢一个系我哋谂都未谂过嘅。神做我哋系为咗要向我哋表达佢嗰个高深莫测、无条件嘅大爱，神要帮助我哋去做佢要我哋做嘅事。去活出佢要我哋活出嘅生命，呢一个系神做我哋嘅目的。神知道要达成咁样嘅事，我哋同佢所建立嘅关系系最重要嘅，而我哋嗰份渴想佢嘅心更加就成为关键啦。神一直渴望同人建立亲密嘅个别嘅关系，神知道呢一个嘅关系对我哋一生嘅重要性。唔单止呢一个关系能够令我哋嘅人生感到满足、快乐、满有安全同埋盼望，佢更加知道呢一个嘅关系系我哋喺世上经历难处、经历试炼、经历伤痛嘅时候嘅保障。虽然我哋身边有好多嘅试探同埋诱惑，要迫使我哋放弃同神嘅关系，又或者系疏离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但是一旦人生的风暴临到，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同神的关系正正就是我们暴风雨的避难所，正正就是我们可以藏身的地方，是我们毕生可以倚靠的磐石。当我们心里面渴想神，有饥渴的心的时候，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我们内心的平安夺去，因为我们安稳在神的里面，我哋同神嘅关系系唔能够改变嘅。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必须要先同神建立个人嘅关系，先至能够让佢嚟引领我哋喺我哋生命当中作工。弟兄姊妹，你系唔系渴望要得着神为你而设最美好嘅人生呢？你系唔系渴望活出神要你活出嘅生命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你就需要发展同神的关系。

你嘅心就需要放喺神嗰度，你就必须要渴想神、寻求神、认识神。神永远唔会改变，佢诚信真实，一生可靠。我哋越系同佢亲近，我哋心里面嘅惧怕就会越嚟越减少，我哋内心嘅平安同埋满足就会越嚟越增加。或者我哋嚟到最实际嘅一步，就系点样去发展同神嘅关系呢？喺回答呢个问题之前，让我哋先分辨一下渴想神同埋渴想世俗嘅事情两者嘅分别。一个渴想神嘅人，佢对神嘅渴想系无止境、无尽头嘅，佢系越嚟越想认识神更多，经历神更多。佢内心嘅渴想会越嚟越加剧，因为内心有更大嘅渴求要获得满足，内心有股力量喺度推动佢，要佢去寻求神更多。圣灵会加重佢对神嘅渴慕，好让佢一直朝向神嘅方向去行。咁样神就能够喺佢生命里面做修剪同埋改造嘅工作。但系一个缺乏渴想神嘅心，或者根本唔渴想神嘅人，佢就会渴想其他嘅事物，当然就系世界上嘅事物啦。佢会渴想物质，渴想世俗嘅关系、欢悦同埋刺激，能够令佢获得暂时兴奋同埋满足嘅事。但系谁不知呢一切嘅欢乐只系暂时嘅，唔能够长久。欢乐过后是更深的空虚，更大的悲哀，这个令人内心更不满足。当人没办法得到更多的物质和新奇的事物所带来短暂的满足和刺激消失之后，人就会感到失望，感到无聊，感到了无新意和加倍的空虚。人希望心想事成，希望永远幸福快乐，但是离开了造物主，人的这个的愿望永远没办法实现。不少人觉得神和属灵的事太过虚无缥缈，只有现实的事才是最实际，所以他们寄情于物质，亦寄情于身边的人，以为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就能够叫人满足。有些人希望在婚姻里面寻找幸福和快乐，以为结了婚就有幸福和美满。其实不是，世间上的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叫人的心灵获得真正的满足。即使你拥有好多物质，即使你有一个好如意的配偶，你的内心依然有空缺，因为这个的空缺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世间所有的事都会改变，有时候改变的速度叫我们惊讶，不单止事物千变万化，就连人亦都时刻在变化当中，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人。你以为某某人可以做你的靠山，怎知他转过头来就出卖你，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和你的交情，令你心碎。其实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甚至发生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只可惜有时候人仍然未能够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依然是在错误之中徘徊，一错再错，未知回头。明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但是依然去买醉，希望最后可以忘却一切的烦恼，却没有想过酒醒之后的痛苦。今日有些人拥有好多地上物质的财富，名成利就，有权有势，可惜就欠缺了真正的快乐、内心的平安和满足。这个亦是人生的悲哀，他们表面风光，但是内心却感到空虚和寂寞难耐。他们无论怎样做，依然摆脱不到心里面的空洞感觉。弟兄姊妹，一个忽略神、不理会神大爱的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度过。他希望得着真正美好的人生，怎知这个原来在神里面就可以得到。所以我挑战你，不理你是富或者是贫，地位是

篇八至到十三节嗰度话，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做的。耶和华，你一切所做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传到万代。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李家超说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已经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政府高度重视，目前评估整体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到更多其他国家，甚至确诊第一宗输入个案，就有机会升到严重级别。至于最坏的情况，例如本地社区出现传播或者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就会提升到最高的紧急级别。到时当局会有更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属于中等，如果近距离和患者接触或者接触到受污染的地方，都有机会染病。欧家荣说，今次爆发的本地报招病毒没有特定药物或者疫苗应对，呼吁市民如非绝对必要，暂时不要去有疫情的地方。九龙湾宏照道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上午11:多接报，在宏照道辅警总部对开，有私家车撞到一个80多岁的妇人，她身体严重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涉事私家车曾经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已经将火救熄。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最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

0: 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咩？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嘅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觉得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冇信仰都有嘅，即係有啲係冇信仰嘅情况之下发生嘅。但係你会睇到呢，就係呢一个有信仰嘅学校同一个冇信仰嘅学校，佢所把持嘅嗰个可能係价值观，佢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係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嘅分别。当我係喺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喺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哋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咧？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啊。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

我有時我都諗，如果係發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點諗。我就講個俾石頭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聽。我話啊，即係我聽過故事係咁講嘅，咁啊將聖經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為都尊重翻個爆團體啦。嗰時候就啊呢位男士就話啦，如果中間邊個咧未犯過罪咧，你就第一個攞個石頭出嚟掟死呢個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時時自信滿滿的，不是說不可以展示軟弱，但是他們需要一個軟弱過後都曉得怎樣帶領他們向前行的人。我憑什麼可以時時都保持一個這樣的狀態呢？其實如果沒有神在我的裏面，我覺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於我的每一天的生活裏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風大浪幾困難幾大的歷練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影响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教主日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都会觉得就是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个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咁

當時我就忽發奇想，我學校自己做咗，就係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去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好，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呢，佢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係好多虔誠基督徒啦。咁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得10多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又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咁樣真係咪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这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事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

0: 到提供嘅一啲中長期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咧，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咧，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單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可以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说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一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

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的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的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6: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3点由站。

0: 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切话，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系佢首次出访中亚。尼加切话，中亚地区正系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喺基建等嘅领域发展蓬勃，与香港有好多合作空间。呢两个国家系中亚嘅庞大市场潜力优厚。他又說代表團將會包括政府官員和60名高級別商務代表，規模將會比去年他率團出訪中東更大。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在瑞士日內瓦出席世界衛生組織第79屆世界衛生大會，盧寵茂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和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亦都陪同出席。國家衛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全體會議上就內地的醫療衛生發展發表演辭。盧寵茂和林文健早前亦都出席一個義登是早前是亦都是出席一个以登革热为主题的会议，内容聚焦登革热防控策略和推广将物理防控纳入全球卫生指引等的议题。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对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都需要正视潜在嘅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嘅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同评估，确保喺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同处理个人资料时，符合私隐条例规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个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如果你想

0: 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是女人的女人。
3: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4: 两位多不多去探访下啲亲戚朋友？
5: 不少，你在多人多，其实啲亲戚朋友
6: 系咯，
5: 即系去屋企啊，真系好少。
6: 探啊，好少啦。而家
4: 你系少亲戚啫，系咪啊？
6: 一来少啦，
4: 系咯，少你梗系唔使探啦。
6: 咁咪朋友啫，朋友都好少话去探访朋友吧。
5: 通常都约佢出去，边度食饭？
6: 系咯，或者一齐去吓，即系系咯食。
4: 诶，咁你觉得去佢屋企同佢出去食饭有咩唔同嘅咧？
6: 哦，咁啊有唔同。
4: 例如咧？
6: 即系屋企就亲切啲咯，咁同埋咧就系话倾偈方便啲咯，吓就但系咧就好似搞到人哋。
4: 嗱，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香港咧，拜年咧，即系再细，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就逐家逐户去噶嘛。
6: 嗯，
4: 嗱，我会去我嘅一个阿伯、两个叔屋企，跟住去我公屋企，跟住有人嚟我屋企，咁起码头嗰三日咧。就会去穿梭成四五个至五个嗰屋企，就真系屋企嘅，食下嘢啊，讲下嘢。跟住到我大概去到中学阶段咧，我两个即系我父母嗰两边咧就开始做一样嘢咧，系到而家都咁做，就是、全拜。年初一就我妈咪嗰班人就出嚟酒楼或者酒店。年初二就是我父亲嗰边。咁我母親嗰邊人少啲，咁我哋喺間酒店嘅一個嘅餐房，即係嗰啲普通酒店咧就唔係好貴嘅啫。咁啊自助餐形式，每人大概夾咧係即係幾十蚊啦，平地啲嘢唔靚。咁咧我父親嗰邊咧就整下酒樓，因為多啲嘢成十圍八圍啦。咁我整下酒樓就劃咗一邊，咁就流水作業，你中意嚟就嚟，唔中意嚟咁嚟。有又唔好，但我反而而家咧就好珍惜去人屋企。去到煎下年糕俾你食，各仔叹下，倾下偈，系好辛苦。你要执屋，但系嗰种嘅感觉同佢酒楼成班人咧系好唔同。
6: 梗系唔同啦，梗系唔同啦。即系嗰个，即系你出去酒楼咧，一啲应酬式，同埋咧就系话你冇乜即系人与人之间嘅接触系好片面啊，或者系即系好短暂。咁但系如果去人屋企，通常你都唔会话一大好大班人，就算好大班人咧。嗰、那个感觉都系好嘅，即系温馨好多，亲切好多。
4: 系咯，所以变咗我有时感觉去完酒楼都好开心，成班好似最近
5: 一次搞掂晒啲嘢嘅。
4: 系啊，咁新年咧我差唔多都有成差唔多头头尾尾加埋有成六七十人。咁、
6: 哦、
4: 见到好多人好开心嘅，同一时间大家开心。
6: 咁啊系。
4: 就好短时间，又冇乜机会咧，大家真系有机会咧去到即系聚下旧啊，倾下偈啊。
6: 但系冇办法噶，你而家喺个现代社会入边咧，就系话啲人咁忙碌。就吓、啊，即系你要好，即系讲求效率啊嘛。
5: 嗯，
6: 啊，咁你而家
4: 你系
6: 高效率咯，
4: 但你牺牲啊嘛。
6: 系
4: 嗱，点解我觉得哎呀，谂下以前系以前我去我阿伯屋企，咁佢又整啲嘢食，咁计得好辛苦啦。跟住去我阿公屋企，咁我咧阿姨舅父又整啲嘢食，咁就嚟我屋企，咁我父母又整啲嘢食，但系嗰种嘅情怀咧。俾我而家去酒楼叫一扎嘢食，个记忆真系好深好深
6: 噶。哦，咁啊，
5: 亲切好多嘅，始终你即、
6: 就、
5: 系、是。
6: 但系就算你而家想有呢啲咁嘅情怀，你想去探人哋，人哋都冇时间，未必有时间应酬你，
5: 仲整啲嘢俾你食嘅都。
6: 咪咯，
4: 所以好可能就系我哋睇唔到呢个咁嘅所谓价值啊。
5: 嗯，
4: 你睇到个价值嘅话。咁你開放嗰度，喂，逼逼啲大家唔介意，起碼你嚟到，喂，大家玩下，傾下偈啊，有時玩下啲啤牌啊，有時玩下唱歌啊，咁嗰個對你嚟講係留喺你嘅心裏面咧，係長遠過你食一餐好好嘢嘅喎。
6: 但係咧，你覺唔覺得咧，以前咧可能唔係咁多機會，即係出去見面去嚇、啊，因為經濟嘅問題啦，工作嘅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喎，
4: 而家你多咗咩？
6: 多咗，容易出去食餐饭啊，梗系啦。
5: 以前我细个几时会出去食餐饭？
6: 唔系咯，哇，好大件事噶，好大。

0: 印象，
1: 一年都唔似有一餐茶啊！即系
2: 唔系咯？点解转头啊？又而家咁，我哋嗰班亲戚，我阿妈嗰边就好啲，我父亲嗰边平时都冇机会出饮茶嘅，唔多嘅。有个好啲就因为咧、我父亲嗰边、我自己嗰边兄弟同我其中有个伯嗰边，大家都系翻教会。咁、大部分时间咧，一个星期见一次咯，星期见一次，其他都冇，大家冇同一个生活嘅啫，成年即系净系新年见一次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就几围台咁见一次嘅啫，咁好疏，好疏远嘅。
0: 冇办法噶啦，因为即系其实一个即系成即系。其实生活所谓叫做越进步啊，越文明或者系越多咁嘅享受或者咩嘅嘢，
1: 时间
0: 人与人之间嘅个疏离感大好多。
2: 另一样咧，我有几样有心，就系我哋去拜访探先人，过去咗嘅我啲亲戚，我有几个地方去，每年都一齐去嘅，全个家族去嘅。我妈咪嗰辈多啲，我阿爸某多人啦，但我父亲嗰辈好多人。我哋会去两个地方，朝头早去一个地方，下昼去一个地方。
0: Okay.
2: 我成班上边，咁我哋又有。
0: 有冇烧猪啊？
2: 我哋带烧肉，
0: 烧肉
2: 食烧肉食嗰啲仲好惨，我哋啊，咁我哋有祈祷啊，倾偈啊，咁好开心噶、一个就是普通坟场，一个就是去基督教坟场。下昼完咗之后咧，跟住完咗之后咧，又去饮茶。咁咧就藉住呢个数墓咧拜，我哋叫拜山啦，又凝聚咗一班嘅咁嘅兄弟姊妹啊，堂兄弟、堂姊妹啊，表哥表弟。
1: 系。
2: 现在咧，因为各散东西啦，我就好怀念嗰种嘅大家喺个坟场嗰度倾偈。
1: 以前即系拜山就约埋一齐去啦，而家就唔系，而家就即系自己搞掂嘅。
0: 我谂以前咧就系话，即系中国人咧，或者就算香港人都系咧，嗰、那个即系家族嘅观念系重好多。而家咧就已經淡，因為咧就係、一來又分開曬住咯，二來咧就即係各散東西，全世界啦。咁我哋而家喺北美咧就一樣係啫嚇。雖然間屋大，但係咧都係可能幾個人住。咁嗰啲仔女大咗又
2: 走咗去
0: 嚇。咁反為咧就係、有好多時候咧，你都會即係掛念或者懷念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即係、一班。即系亲戚朋友或者系表兄弟姊妹一齐嘅成长啊，咁其实系即系好值得怀念。
2: 呢个我同意你讲嗰个一齐成长，因为嗰时我哋去咧，我哋由僆仔就去噶嘛，上面有几代人喺度，跟住去到坟场啦，拜年咁都系讲，去坟场都系讲，又透
0: 留翻拜山讲
2: 啊，咁有大有中有细有抱住，你见到咧成差唔多成四五代人喺度噶，又有横支嘅人咧，佢就好好学习嘅系。呢个我觉得呢种嘅咁嘅唔同形式嘅拜访接触咧，其实系对呢个人嗰个情感啊、友情同埋呢个感情咧，好强嘅一个咁嘅
0: 维系。尤其是对于个即系个家嘅观念咧，会重好多。
1: 家亲情啊嘛，
0: 系啦，
1: 始终人需要亲情嘅。
0: 咁但系咧，而家个社会已经系即系呢样嘢淡咗好多。
2: 点解咧？佢太个人主义，太过住自己嘅生活。
0: 系一来即系个人主义咧，唔肯牺牲咯，就系话即系我点解要就你啊？我瞓晏啲喎，我点解要咁早起身？一齐去咩？
1: 即系拜山啦，晨早起身噶嘛。
2: 同埋我觉得喺加拿大咧，有时我哋都好想开放屋企，让啲朋友啊、教会弟兄姊妹啊，就嚟喺度倾下偈、食饭。系好辛苦嘅，
0: 系啊，
2: 要执屋噶嘛，要抹嘢噶嘛，但系。系一个 side effect 嚟嘅，
1: 都好处嚟噶。
2: 你嗰个干净啲啊嘛，
1: 系冇错啦，即系俾个借口执咗屋啊嘛。
0: 请亲人嚟，
2: 抌咁啲嘢啊嘛。但其实你不停咁个来往，其实个大家嗰个感情同埋你自己嗰个情绪啊，其实都有帮助嘅。
1: 可能其实而家咧，即系真系少系请人嚟啦。即系当你要请人嚟咧，人哋对方真系觉得好。即係好覺得好 honor，
2: 好舒服噶嘛！
1: 即係哇！即係我覺得可能你請我嚟幾咁即係咁親密嘅可以嚇接張飯咧。嗱，
2: 有時其實你唔使好隆重，即係唔係煮狗大鬼啊嘛。其實你唔使嘅，你可能買啲嘢翻嚟，自己煮少少嘢，煮個飯，整個湯，少少地，整啲菜，咁坐喺度，跟住開支紅酒啊，整少少嘅甜品，買都唔緊要嘅。咁你自己坐喺度，十個八個朋友啊，食完嘢傾下偈，咁你就其實好。

0: 开心噶、哦，系、嗯，但有代价，但个代价咧，你要做好多，即系一定做嘢啦。但嗰样代价对你嗰、那个你自己嗰个人、那个感情发展都好大，
1: 系系，
0: 同埋有时咧系令到你夫妇感情都好啲。
2: 点解咧？其实可能
0: 因为你有大家相识嘅朋友嚟咧，系你慢慢融合到你哋，唔识成日两个人对住喺度，互相喺度咁多。
1: 扩阔嘅圈子都系好，
0: 系啊，所以系要付代价。但我相信咧，对你嗰个回忆咧系好强。嗯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Seaton，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4: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因为有信，
4: 所以有爱，有
0: 从此就会有爱。
3: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1: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3: 今日咧，我哋三个女人讲呢个题目。好似好粤语残片，
4: 唔系大题目嚟嘅、
3: 啊，大题目血浓于水，
4: 系
3: 咁啊，梗系啦，血啊，梗系结达达噶啦，除非你食咗，
4: 而家要啦，个个都胆固醇高啊！
3: 欸、我讲一样嘢，即系血浓于，即系血浓啊！我琴日睇咗一个西医朋友，唔系睇医生，系同一个西医朋友倾开偈，佢就话咧，那个西医咧就系、是、我朋友就系啱啱屈亲只脚。咁我就問佢，我話你會唔會睇鐵打㗎？咁佢話係啊，佢話鐵打藥有時搓下佢咧就會散瘀。咁但係佢突然間同我講咗啦，原來嗰啲鐵打酒散瘀鐵打酒咧，其實係氣血藥嚟
4: 嘅。哦，係中式嘅氣血藥。
3: 氣血藥，嗯、即係你拆咗落嚟嘅時候咧，佢散咗就係佢唔濃啦，就瘀血散咗佢。咁佢話所以咧。你去睇鐵打嘅時候，如果你食開氣血丸
4: 就唔好，
3: 就唔好搽鐵打酒，佢、會令你嘅人會暈啊！
4: 哇，依、這個好緊要啊！
3: 係啊，我係琴日先知道。好啦，歸翻正題。
4: OK OK， 講完血啦，而家講水。
3: 血濃於水，你覺得係咩時候用嘅咧？我覺得係鬧人嘅時候，即係譬如話阿媽，一個係一個阿媽，一個係你嘅老友，即係等於嗰啲女仔成日問。我同你阿妈跌落水嘅时候，你救边个？
5: 即系问个男朋友
3: 啊！系啊，问个男朋友。
4: 咁睇阿妈啲血结啲定阿女朋友？
3: 系啦，问个老公。咁有好多老公，男人好识答嘅。佢话我自己浸死我都唔救你哋，费事俾你哋怨我成世。有啲人话三个一齐死咗佢，一系就自己走咗，即系唔理你两个。
4: 聪明、啊，
3: 因为你话救边个都
4: 都死
5: ，call 911咯，算啦。
3: 系啊，又得。或者一隻腳一隻手拖一個，
4: 最後都係攬住死㗎啦！如果係咁，
3: 我就覺得血濃於水咧，通常係愛嚟話人，
5: 係或者勸人咯，係咪都係話人啦，都係意思都係，
3: 係咪啊？
4: 我唔知咧，呢四個字咧，我喺我個諗法裏面係好大嘅咯，即係唔會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層面話用到血濃於水咁嚴重咯。
3: 我覺得有㗎，
4: 都有㗎，有啲人真係咁激㗎。即係我要，如果你俾我要用到呢四個字咧，係去到一啲好大件事嘅，譬如嗰陣時，
3: 咪重色輕友咯，即係呢個輕啲咯，輕強啲咯，
4: 輕強啲。
3: 但其實即係血濃於水咯。
4: 啊、即系嗰个关
3: 系，佢系水嚟嘅啫，我系血喎、啊嗯。
4: 即系你要理你一定要理我多啲。
5: 我嘅解释血浓于水就系一定要系有
4: 血缘关系，
5: 血缘关系嘅为之血浓于水。
3: 因为点解我突然间谂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可圈可点咧。听讲话，我但系唔记得嗰个 duration 系几多个月。佢哋话喺四川大地震之后，过咗一段时间咧，就开始有一个自杀潮。
4: 嗯、
3: 其实有好多嘅官员，
4: 好似六个月，
3: 好似六个月，佢哋就话咧，有好多嘅官员，譬如话佢知道佢嗰度有学校冧咗啦，佢哋就会扑咗去学校嗰度救嗰啲细蚊仔。但系佢就忘记自己嘅仔，可能或者佢自己嘅太太，可能屋企嗰间屋企都冧咗。
4: 系，
3: 咁佢后来即系过咗半年之后咧，佢自己唔死得嘅时候，佢就责怪自己啦。即系点解我要救咗嗰啲细蚊仔先？我太太同埋我自己嘅仔，或者最惨嘅嗰啲就系个仔都死咗，个太太会怪佢。
4: 嗯，
3: 因为人嘅本性系咪应该你顾咗亲人添？但系所有嘅英雄唔系嘅，亲人系佢多数系唔理嘅，就系水浓于血嗰啲人先至系一个英雄，即系自己系唔使理自己人。
5: 我觉得喺一个咁危急嘅时候，你就唔可以考虑到系咪血浓于水先够嘅，因为你。最能够做得最多嘅嘢，你就去做啦。你就唔可以考虑到关系啊，都即系我觉得
3: 系、那个。如果你屋企嘅时候，你梗系救咗你。
5: 系啦，屋企原来系一百里远，系咪？你而家呢个十里嘅啫，你即刻伸只手就救到佢啦。
4: 系
5: 咁，你梗系救呢个咯，系咪？
3: 就手啊，
5: 就手就做啦吓。我觉得系咁咯。
3: 即系如果你系个太太同埋个仔都喺侧边。你仍然要撲出去成里院嗰個學校咧，咁你自責
5: 就有問

0: 太太
1: 怪你，都有時都有應該怪。
0: 咁你冇冇道理啊嘛？你
1: 冇得量度噶啦，嗰陣時
0: 係啊，好難嘅，好難
1: 計唔到數。
2: 不過好多時你講到譬如四川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就諗到血濃於水呢句説話咧，好多時會擺咗落去種族嗰個感情嗰度咯。你贊唔贊成啊？咁但係去到呢一個環節咧，我又覺得好危險啊，因為好多時我又譬如我哋以做翻中國人嚟計啦，譬如四川咁大災害，我哋即係當然個個都會有一個即係同情心或者一個關愛嘅心，有啲人甚至翻到四川去即係伸出援手啦。咁但係就算譬如上次福島啊、日本嚇依一個地震海嘯引出嚟嘅災害，咁就算中國人亦都就算係日本以外唔係淨中國人啦嚇，都係好關心嘅，一樣會伸出援手。咁有時我又覺得，是不是一定要咁强调我哋系同胞嘅时候，我哋就一定要
1: 如果我咁
2: 样谂
1: 起你咁，你咁样讲咧，嗰啲汉奸咪话可以讲，
2: 系嘛？
1: 我要保存性命，即系留得青山在。
2: 嗰、那个又牵涉，
1: 所以我而家
2: 唔系嗰个又牵涉另外一个道德问题啦，系咪？即系譬如汉奸个又极端得滞，我觉得嗰又牵涉另外一个道德问题。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除咗民族嗰个感情之外。我另外一方面又睇见民族中国人又唔系真系咁爱翻自己同胞、哦，譬如其实我见到好多系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吓、譬如我哋喺加拿大喺北美就话啊犹太人好团结嘅喺做生意吓、或者喺社区好团结嘅，但系中国人喺社区真系唔团结嘅、哦，即系大家都系各家自扫门前雪嘅、哦。咁另外我哋又睇翻即系好多嗰啲假嘅食品啊。全部都是冇话理过大家是同胞的感情，即系如果个血浓于水，好多时唔系净系讲我哋家庭个血缘嘅，而系一个
1: 民
2: 族嘅血缘
1: 都系一样。
2: 譬如喺呢个环节上边咧，我又唔见到真系而家呢个世界系血浓于水。
1: 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大同世界，我自己觉得系即系讲得就手，我哋就觉得好轻松咁样啦。其实真系好就手嘅，同埋英文讲嗰个 gut feeling 啊，当时譬如话。你唔會理嘅，譬如話兩個人跌落河，真係好似話嗰個男人問、
2: 啊、你冇得諗
1: 嘅，一個係黑人，一個白人，咁通常啲人話你梗係救咗個白人先，我未必係
2: 噶，
1: 可能我游水唔係好叻，我見到嗰個係細蚊仔，嗰、那個係大人，咁我可能救咗個細蚊仔先咁、樣。所以血濃於水，我覺得只能夠係你用喺自己身上，你唔好用喺人哋身上。
2: 即係唔好要求人哋。
1: 我覺得係
2: 對自己付出乜嘢。
1: 當時你可能係你可以決定就話血濃於水，係當時每一個人都唔知道當時喺危急嘅時候，你嘅選擇係基於就手啊、輕重啊。大细啊，一话系乜嘢吓？
2: 哦，去到嗰啲紧要关头，其实已经唔系用理性去分析噶啦，
1: 系啊，边个浓啲，
2: 冇得分析
1: 嘅，边个稀啲，唔系咁样计法。
2: 真系一个你当时嗰个感觉、感情向住边样就
3: 是
2: 向住边样，
3: 第一个反应系点你就做，咁就最快就系。
1: 即系佢会唔会用喺一啲地方，就系话，譬如话个妈妈知道个仔吸毒。或者是做一些不法的事，你去不去报警，告不告发他，会不会个仔就说个妈妈告发了他呢、他就说喂血浓于水、我是你个仔、为什么你
3: 都告发我，这些情况常常都会想咯，都两难、
1: 这个不是取舍，这个不是紧急的、这个、是你可以度下、这个、是
2: 但是两种父母都有、我见过，即系一种就真系继续包庇啦，就觉得呢个系我个仔吓，即系我要揽住佢啦。但我亦都见过啲父母系真系觉得，既然佢系犯咗事，就算我系佢父母都好，我都要顶正指正佢，即系等佢绳之于法，得到一个合理嘅裁判。咁即系喺新闻都见过啦。
1: 我最近我都好欣赏嗰对父母，就系喺温哥华输咗嗰个球赛嘅时候，大家喺暴动，咁啊好多嗰啲细路仔、嗰啲少年人、青年人，咪去扑啲车啊、放火啊，有对父母咪称个仔出嚟，
2: 系啊，去自首，
1: 去自首。咁本来嗰啲细蚊仔系17岁以下、18岁以下系唔使出样嘅，即大家都唔准你拍，个父母系叫晒人嚟拍，即系佢觉得你做错咗一样嘢，你自己要
2: 承担，
1: 要承担呢一样嘢。譬如佢系嗰啲 water polo 嗰啲选手，佢学校都唔俾佢啊，即系逐咗佢出去。即系我觉得父母有阵时候

0: 唔好量度人哋嚇，亦都冇話你舉報咗，其實亦都有個反效果，都未定嘅。對個細路，你個細路覺得你唔愛佢，可能對個細路以後嘅日子，可能佢對呢件事認識清楚啦，但係佢對親人
1: 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
2: 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與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

0: 道：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
1: 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2: 有困隨潮浪去，那失落不免困累，眼停留如望山，那得着又像遠去。

0: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在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面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

0: 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十多年嚟，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十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嘅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话，第一阶段嘅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嘅需求、香港嘅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同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新一轮的循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在香港的最新应用情况，以及其对个人资料私隐所带来的影响。审查涵盖60间机构，并没有发现有违反私隐条例的情况。审查涵盖的机构新增会计、餐饮、创新及科技、物流及物业管理。受审查的机构之中，有57间在日常营运之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24间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是在收集个人资料之时或者之前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采取措施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机构受惠于人工智能带来便利之余，亦需正视潜在嘅私隐风险。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策略，进行风险及私隐影响评估，采取适度嘅人为监督，并且定期检视同评估，确保喺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使用同处理个人资料嘅时候，符合私隐条例规定。新华社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的演练，提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报道话，这个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啦，咁。

0: 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Argo》啊，
1: 《Argo》
0: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0: OK。
1: Anyway， 咁好，《Argo》。喂，咁
0: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
0: 奥斯卡嘅最佳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咩唔提名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出啫嘛。
0: 摊都系啊，
1: 特摊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我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对摊我都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嗰時啦，八零應該
1: 八幾年代，
0: 八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1: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0: 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嘅，即系
1: 离谱
0: 啊！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奥斯卡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0: 記得佢有講呢句，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點解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因为
1: 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

0: 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诶、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係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但
0: 係拉登啊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喎，真系选得好喎，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
2: 唔记得咗近时咯，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2至4月的 1.5%， 总就业人数由365万5700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万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378万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评论最新失业数字的时候说，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且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

0: 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挖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为减低对社区的影响，项目采用钻挖机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进行，大大减低地面开挖面积和对交通的影响。开挖隧道的时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装隧道墙壁，提高施工效率。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且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9岁抵港旅客，并且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31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5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103000元，他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近日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两国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中俄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亦都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

0: 喂 ，Cindy 啊，我最近咧去一个 long trip， 咁啊啱啱咧就即系系同我以前个 dance partner 去玩嘅。咁我哋其实除咗跳舞咧，就好少倾话自己啲私人嘢啊，或者佢知我做乜啊，或者我啲背景系乜。咁因为一个长嘅 trip 咧，咁啊其实就
1: 多啲嘢讲啦，
0: 知啦。咁佢无端端咧，我哋跨咗个话题话讲车啦。咁其实我都几中意讲车，因为我两个哥哥都系整车啊，都系同一啲车生意有关。咁我讲到眉飞色舞咧，就同佢讲啊，我以前揸过咩车，揸过咩车，揸过咩车。咁佢突然之间呆咗望住我，佢话咦？点解过去嗰几年你啲车越揸越平噶？
1: 越揸越平。
0: 咁我谂下，咦系、哦，过去嗰几架车好似我由一个好贵嘅车
1: 啊哈，
0: 几次又揸啲中中地嘅车，咁然后咧就揸啲中低少少嘅车。
1: 嗯。
0: 咁喺佢个眼光咧，佢就话停咗，佢话咦，点解你啲车越揸越平噶？
1: 嗯。
0: 咁我话哦系咩？我话冇问题啊，我话越揸越平。冇乜问题，我觉得开心咪得咯。佢话不过你做小生意噶、哦，你唔怕人哋点样睇你咩？即系佢哋新人咁样问呢个问题、哦。咁、我望住好定咁，我话阿 Robert， 如果我觉得人哋睇我系睇我架车咁重要嘅话，我今日就唔会有咁嘅地位啦。咁佢喺度好笑啊！即系我就觉得，咦乜原来世界观系咁嘅咩？
1: 不过嗱，你讲起车咧，我对车唔系好大嘅认识，但我觉得咧我发觉啦，好多嘅卖屋经纪咧，一定揸架车咧系非常之靓嘅。
0: 其实佢哋觉得呢个系身份代表啊嘛。
1: 咁咧我就曾经谂过啦，我就做唔到卖车经纪啦，因为点解咧？我冇一架咁靓嘅车，
0: 卖屋经纪
1: 啊，卖屋经纪啦。咁我真系做唔到卖屋经纪啦，因为咧冇一架咁靓嘅车，系咪真系嗰个嘅
0: 市场需求
1: 系咯，系咪真
0: 有个靓车？嗱，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都识几多地产经纪嘅，
1: 嗯，
0: 我觉得嗱，如果你系觉得你个批客里边，你想俾你哋睇到，我都系一个有经验、有身份，而我令到你坐喺我架车度，你觉得舒舒服服，我带你去睇屋嘅话咧，
1: 嗯，
0: 我去攞一架靓啲嘅车咧，我唔觉得有惭愧。我唔觉得，我绝对冇呢样嘢。
1: 即系你觉得系喺
0: OK
1: 工作上
0: 呢个系有正确嘅思想，佢嘅思维去需要呢样嘢。但系如果我觉得就系话，我一定要揸一架好靓嘅车 ，OK 系乜乜牌子，几多万蚊嘅，所以影响到我抬高咗我自己嘅地位嚟吸引做生意咧，呢、這个观念咧我就唔认同。
1: 嗯，
0: 吓咁我自己朋友里边咧，我真系知道有几个系做得好叻嘅，
1: 系
0: 佢哋啲车咧。是好普通的咋。
1: 是咯，我覺得。
0: 正如好像我自己做小生意啦我穿得好普通出去的咋。
1: 嗱呢、這个唔紧要啦，嗱咁我哋唔好讲做生意呢一样嘢啦，即係呢个同生意同老板嘅有啲嘅关系。譬如你自己做老板咁啦，好似你自己系一个
0: 小老板
1: 系啦，小老板啦。咁假如果你个下属啊，或者俾突然间瞪一句话俾你听，哇！你咁样嘅叫做老板啊，咁你嘅感觉系点啊？
0: 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我曾经有架老爷车咧，即系嗰阵时又唔舍得换架新车，咁架车咧冬天死火，咁我记得咧真嘅呢个故仔，我攞晒所有快佬，谂住成日喺条街度走啦，攞好多生意翻嚟，一落去挞架车，挞唔着，咁啊上翻嚟写字楼，揸住两个 keep 嘅嘢，就企喺度。望住我秘书话架车挞唔着，
1: 系
0: 咁我秘书咧就话拧下个头，咁我就即刻打电话去求救啦。咁即系曾经系咁样样啦，就系、觉得连佢个下属都觉得阿老板唔该你认认真真去搞掂你嗰啲，你嗰啲 weapons 啊，即系我哋觉得嗰啲 weapons 咧，你啲 weapons 都未得啊，你仲攞晒两箧嘢出去咁。即係曾經係試過咁，咁但係你個人成熟咗之後咧，就覺得係喎，真係我真係啲架撐一定要齊全，
1: 冇錯。其實架撐要齊全，但係咧就唔等於一定要係最上級嘅咯，
0: 係啊係啊，
1: 頂級嘅咯，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嘅一個需要同埋一個係炫耀兩樣嘢係唔同啦。
0: 其實係翻翻轉頭就係話，你個人喺個總體裏邊，你覺得個價。

0: 值观嗰条线喺边一度咧？系边个 set 咧？
1: 另外咧，最近有一个人咧就倾开偈咧，就同佢讲，咁佢话咧，佢会好投入咧去爱别人嘅。总之，即系爱别人嘅意思咧，就系话，譬如边个人有咩需要咧，佢就会乜都俾晒佢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妈妈嚟嘅，咁就最近佢生咗个 B B， 即系生第二个 B B。咁所以咧，佢就话咧，佢好忙。咁咧，佢除咗凑两个 B B 之外咧，佢仲要咧
0: 帮好多人手，
1: 要屋奶奶啦，老爷啦，阿妈妈啦，阿姑仔，佢系姑仔，咁即系佢阿哥嗰、那个嗰啲小朋友啦。
0: 佢有冇做工噶？
1: 有啊，佢仲要翻工噶。佢其实佢系我同事嚟噶。
0: 哇！
1: 咁跟住咧，仲有丈夫啦。咁佢搞到咧，佢话我晚晚都系瞓四个钟噶咋。咁佢话但系有一日咧，佢个大仔啦，就走嚟同佢讲，佢话妈咪啊，你知唔知你今日煮饭咧好难食啊？咁佢就咁我咁你点啊？佢话我当堂成个人呆咗，佢觉得佢自己哇，
0: 我出咗咁多力，
1: 我用、啊、
0: 我出咗咁多力，你哋咁样一锤粉过嚟，
1: 系咯？而且佢话佢个仔走嚟同我讲话，今日你煮嘢好难食啊！佢直情系冇办法去。有呢一个嘅信心，再行一步。咁我哋一路倾偈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咧，佢将佢全副嘅心机啦。第一咧，佢就一定要倾，佢妈妈一定要赞佢系一个叻女。咁佢就觉得开心。咁跟住咧，如果佢爸爸话俾佢听，你做话你真系叻啦，你呢份工做得咁好，跟住个丈夫要话俾佢听咧，你睇下搞到成间屋咁干净，都系你一手一脚。咁嗱，我唔讲佢两个仔点样应对佢，咁我就同佢执住佢一句，我话：哇，你先生同你讲执到咁间屋咁靓，所以你系一个好叻嘅太太啊！咁佢当头两行眼泪流出嚟，佢系啊，如果佢唔话俾我听咧，我冇办法知道我自己系一个咩太太啊！
0: 咁佢又好中意听人讲咯，即系佢又好中意人听人讲嚟衡量自己嘅价值啦。
1: 系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谂我结咗婚咁多年咧，我先生未同我讲过我系一个执得间屋好干净嘅太太。
0: 咁你先生同你讲咩？唔讲，
1: 唔系。如果佢觉得邋遢，咪自己执咯。
0: 哦，
1: 因为喺
0: 你唔需要人安慰，你唔需要人去称赞，你觉得自己比高帽自己就 OK 噶啦。
1: 同埋我觉得唔执屋唔系一件咁大件事。
0: 好嘢，我哋嘅女士嘅典范啊！
1: 我唔执屋。我有一次同佢哋倾偈咧，就有一个人咧就同我讲，佢话做太太一定要煮得一餐好好食嘅饭。我系啊，我好有新规矩嘅时候一定系好食嘅，但我唔可以日日都煮一餐咁好食嘅饭，因为点解啊？我要工作噶嘛。
0: 呢个系旧思想嚟，边个讲呢番说话？
1: 你以为啦，嗰、那个仲系细过我嘅嘛？
0: 呢、這个旧思想就系话太太或者女朋友一定要煮得一手好饭。
1: 哎呀！
0: 呢、这个唔认同，
1: 我话一定要煮得好。当我觉得有咁嘅需要嘅时候，
0: 佢可以煮得好。
1: 我又系啦，当我觉得有乜需要嘅时候，譬如我先生好想食一餐好饭啦，我就俾佢试下，如果唔得，佢出街食。
0: 系啊，我都认同。
1: 嗱，换句话讲咧，其实我哋由细个开始咧，好多时咧就人哋俾话俾我听，我应该系一个咩嘅人。嗱，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我的志愿啦。
0: 你仲记得你的志愿、啊？
1: 我的志愿，
0: 我唔记得你的志愿系咩嘢？你系咩嘢啊？你
1: 我记得我的志愿，一系就做先生，一系就
0: 你唔系香港小姐咩？我谂住你应该系香港小姐，你咁贪靓，
1: 冇谂过，因为点解咧？知道攀唔起，因为我妈话俾我听我唔靓。
0: 哦，你真系呢个价值观又唔啱啦，
1: 冇错啦，
0: 输咗一啲错嘅价值观啦。
1: 嗱，真系好得意啊！咁其实我靓唔靓咧，我唔系好知，但系我知道 OK 啦吓。咁但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一路话俾我听，我系唔靓噶。
0: 哦，
1: 即系我唔系讲笑噶，呢样嘢系真嘅。
0: 点解会有啲咁嘅妈咪噶？
1: 我明嘅。
0: 吓，我第一次你学坏，
1: 唔系我明嘅。
0: 哦，咁你以为你自己做老师？
1: 系啦，咁我自己谂住我做老师嘅。咁但系我知道老师唔系我所中意嘅。咁但系咧，我知道我做得嚟。其实我最中意做歌星，
0: 哇！真系鼓励唔到啦呢样嘢，呢样嘢真系鼓励唔到。
1: 但系我话俾你听啦，
0: 你系实力派还是偶像派先？讲真，
1: 嗱，
0: 你讲真啲，你好老老实实讲，系咪细个谂住咧系呢个偶像派，收尾大咗觉得，咦，都唔系，系实力派。
1: 即系自愿啫，呢个我摆俾我自己一个价值。
0: Okay.
1: 其实对喺我侍奉上，即系喺我喺教会里面工作咧，其实有好大嘅影响嘅。因为点解咧？我系好中意唱歌嘅。咁但系当我要去决定咧， 即係咁。

0: 咁我系做细路哥嘅工作啊，定系做 C 班嘅工作，其实俾我一个好大嘅考验咯。
1: 啊，我真系唔知道、啊，我真系唔知道你系中意唱歌嘅、啊。
0: 我啲叻音声听唔到。
1: 嗱，我讲俾你听。咁所以你点抉择咧？听埋，即系因为呢啲我完全唔知嘅事嚟噶。
0: 系你真系完全唔知道。
1: 我、就是、我听，我而家听住噶啦。
0: 因为点解咧？喺我心目之中，喺我自己以为，你知我是香港嚟噶嘛？系咪？喺、我心目之中，要做一个有价值嘅人咧，就要唱歌唱得好好听嘅。即系呢个我，呢个系我
1: 咁得意噶。
0: 因为点解咧？我爸爸好中意听我唱歌嘅。
1: O、oh, K、okay。
0: 我家姐成日逼我唱歌嘅。
1: 哦，咁但系
0: 我系。
1: 我想你是爱登士家庭啦。
0: 我是唱好多次呢我都是会唔记得歌词嘅人嚟嘅。
1: Okay? 咁
0: 所以我是某啲歌星嘅意境一样嘅、就我唔记得歌词嘅。咁所以喺我要决定究竟我系做乜嘢啫系咪我有两样嘢。一系就
1: 睇小朋友啦或者
0: 睇小朋友。o k 咁我系真系同神讲喎两样嘢我都好鍾意真系好鍾意。咁究竟我点样做乜嘢？我应该我个价值系乜嘢嘢咧？即系我，因为呢两样嘢都冇错噶，系咪？
1: 系啊，系啊。
0: 谂你可以讲话谂咗好耐，亦都可以讲话祈祷好耐。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咧，我就跟住咧，有一个好偶然嘅机会里面咧，我就发觉原来小朋友带俾我一种唔同嘅开心，即系睇佢哋啊，教佢哋啊，带俾我一种好实在嘅。存在嘅一种嘅唔开心，一种嘅开心，
1: 系
0: 好满足嘅一个感觉。咁我就决定咗咧，我就系讲咁多年咧，都系喺
1: 选择咗。啊，我都同意、啊。我谂系唱歌系一个发自内心，对个影响性冇咁大。如果你系一个群体里边对细路仔咧，我谂啲细路仔啊、家长啊，你自己 physically 即系接触上面咧系好唔同啊。
0: 但我自我价值仍然都想做高升噶嘛。
1: 哦，咁呢样嘢唔紧要，你翻到屋企，你喺个冲凉房，你做乜都得嘅。我哋话，
0: 但系好难要去脱离同埋点讲啊？去做一个咁嘅抉择。
1: 嗯，
0: 因为咧做高升系个人都中意嘅。
1: 唔系，我冇中意过噶。
0: 唔系，个个都被人中意啊。
1: 系系系，
0: 应该讲清楚。好多人哇，你唱歌咁好听啊！你真系好靓咩咩？冇人话哇，你教细路仔咁好啊！冇咯，好少噶嘛。
1: 不过你睇你中唔中意荣耀自己咯。我又觉得你可能你真系冇咁自私。
0: 但系我真系有啲荣耀虚荣感噶。
1: 但系你临到最尾嘅时候，你都冇为咗自己个荣耀自己作一个好大嘅选择，即系行咗另外一边。咁我觉得你好 generous 啊，即系好有慷慨，好包容其他需要你嘅人啊。
0: 唔知系咪啊？不过我都觉得，不过我好肯定嘅就系，我觉得神真系俾我啲机会咧，系好多。
1: 但
0: 系
1: 我其实我谂咧，你头头先话点样决定，我以为你真系去分析你个恩赐喺边度多啲添。
0: 冇啊，
1: 两度都多。
0: 我唔知系咪多啊，但系我觉得原来嗰个嘅真正心里面嗰个满足系乜嘢嘢咯？原来就系做翻一样嘢，我唔单止系帮到我自己，我亦都可以帮到其他人。嗱，我唔系话唱歌唔可以吓，但系问题咧就话见到啲小朋友成长啊，佢哋喺一个好嘅，即系你同佢一齐嘅时候，佢会觉得系好有安全感啊，各样嘅嘢，原来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满足。咁、所以我就决定咗做咁多年我都冇。
1: 其实我觉得你好啱啊，即系因为我由识你开始咧，我都觉得你嗰个沟通能力好高啊，同埋咧你会对到唔同嘅时候咧，你都会俾到一个好安全感，同埋一个好实在嘅感觉啊。
0: 嗯，
1: 即系唔会话好虚，即系我哋自己好多时喺个大染缸度做小生意咧，你会发觉有啲人好浮夸，讲嗰啲嘢出嚟咧，就我哋西人讲话 sweet talk 啦。咁但系喺长时间里边嚟讲咧，你真系想结一个深交，或者我做侍奉嘅话咧 ，sweet talk 咧系唔会令到你行到去边嘅。
0: 系、哦。
2: 3月11日，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食都食唔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 音社网上。

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话，过去十多年来，网约车都缺乏法律规管。当局去年十月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和主体法例，讲明网约车的数目要实施总量管控。运输及物流局会全面听取意见，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作基础，审慎制定合适方案。李家超话，第一阶段的总量管控需要平衡，包括市民的需求、香港的独特性，包括本港道路承载能力和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要建立机制监察市场实际营运数据，动态评估和检视。他指出，政府目标是要确保网约车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之下运作，同时促进与的士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互补，提升点对点交通服务，提供更多元和可靠选择。当局同时会加强罚则和扣押违例车辆，打击不合规的白牌车活动。政府今年上半年之内提交附属法例给立法会。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2至4月的 1.5%。 总就业人数由3,655,700人下跌至2至4月的3,648,000人，减少大约7,7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减少5,200人，至到3,787,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

0: 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且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匯報新田科技城最新發展，他說新田科技城面積龐大，開發需時有序，政府正是爭取自2026-27 年起陸續推出當中大約20公頃用地，專屬公司將會按概念綱要分階段以不同模式發展相關創科用地。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据报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郭家坤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怒在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外资来源地，去年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大约七成，香港亦全力服务山东企业走出去。来自山东的青岛啤酒就是首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H 股公司。截至去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山东企业已经有57间，市值接近9000亿港元，充分反映两地资本市场和产业合作的紧密联系。李家超出席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致辞时表示，老港两地持续深化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特区政府正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将提供大量科创产业用地。当局正全力在北都建设大学城，特区政府欢迎山东学生来港就学和发展，更欢迎山东企业落户香港，尤其是北部都会区。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防护中心说，虽然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是中心亦已经为一旦爆发疫情做好抗疫的准备。中心说，截至今日本港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

0: 疑似個案，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盡量避免到訪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中心話，雖然本港現時沒有直航航班來往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但鑑於旅客可以從非洲經埃塞俄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轉機抵港，中心已經即時加強對阿的斯阿貝巴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篩查。貴州省貴定縣暴雨引發洪災，新華社報導，截至下午三點已經導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聯。貴定縣部分區域昨日至今日受突發強降雨、極端天氣影響，出現洪涝和塌方災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損毀、通訊中斷。災情發生後，貴定縣立即啟動應急響應，組織應急武警、公安、消防、衛健、電力等部門趕到現場，開展人員搜救、群眾轉移等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增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啦。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特朗普咧就释放咗不明飞行物体嘅一个整体嘅报告同埋记录，所谓 UFO 啊，或者叫 UAP 啊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咁呢啲咁嘅报告咧就引起好多所谓外星人嚟过地球咁样嘅猜测或者讲法。咁啊，究竟呢啲所謂不明飛行物體咩咧？咁其實人類自古嚟都會包括連蘇東坡斯裏面都記錄過咧，即係佢哋有時目擊喺晚上有啲發光嘅物體飛過啊，呢等等咁。咁啊，到而家科技進步咗，我哋可以影到呢啲咁樣嘅現象啦。咁如果公布出嚟咧，咁我都睇發覺有時喺夜空有啲光點啊。或者佢飛行咧，係嗰個空間位置會突然間轉變啊，或者月球嘅上空當時都影到啊，咁啊，仲有係一個特別嘅就係一個白角星咁樣嘅嘢，喺度飛呢度飛嗰度，突然出現呢度，即係咁呢啲係咪外星人證據咧？咁嗱，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即係政治上點樣釋放呢個消息咧？咁首先我係講咧，即係正如特朗普而家見咧，佢嘅好朋友習近平，咁或者咧，特朗普都有啲好朋友叫外星人嚇。咁啊，而家咧佢釋放呢個消息，多少少就係喺伊朗打仗咧，其實美國陷於不利嘅地位咧，似乎都想即係改變下新聞導向咧。咁一釋放呢啲不明飛行物體，當然有啲好多好多人興趣同佢討論啦，係咪？咁因為呢啲所謂奧秘嘅現象啊，咁咪人類好鍾意去探討同埋去涉及咧，呢啲現象係咪解釋到咧？人由邊度嚟啊？人去邊度啊？點解我哋嘅存在啊？咁係咪有啲其他地方、其他星球有外星人啊？咁呢都係好多咧。其實中學生開始好有興趣嘅題目，咁其實我都係中學生時期，當時已經係有一個叫鄧尼肯嘅，咁啊佢話好多古代嗰啲嘅遺跡咧都係外星人做嘅，咁仲拍咗個紀錄片，咁當時我都睇過嘅，咁佢認為嗰啲嘅金字

0: 塔啊，同一啲巨石嘅文明啊，古文明里面啲巨石嘅移动，可能都要靠咧，系嗰啲外星人嘅科技嘅咁。
1: 周慧敏《地老天荒爱一场》巡回演唱会，5月24日 Reno Ballroom， 购票请上网 99concerts.com。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敏。在美国，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打拼，守法交税养家，贡献社会，但是国会我们的声音一直未被真正的听见。今年是40年难得的机会，让华人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走入国会。我参选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小商户、长者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是陈思敏，一个草根出身的候选人，请支持我成为你的国会代表。
0: 咁即係細個睇覺得都幾吸引啦，可能係啊咁。咁但係咧，我都係一個想追求證據同有理性根據嘅人咧，查落去咧就唔係好可靠嘅啫。咁啊，因為有第二啲科學家就話，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嚟到，佢有咁高嘅科技，點解咁鍾意搵啲巨石頭嚟起嘢呢？咁佢唔需要石頭啊，佢用合金啊，或者好多嘅鋼鐵啊、水泥起啊，點解係要搬啲石喺度整個金字塔呢？咁咁其實呢個問題，你覺得係喎，問得幾啱㗎喎。咁同埋呢，如果喺啲金字塔啊，呢裏面有好多所謂宇宙奧秘啊，好多高科技嘅人呢，其實都係冇乜證據嘅。咁除非你裏面搵到部電腦啦，咁或者一粒嘢原來係電腦，咁就可能就係有外星人嚟過啦，即係咁高科技。如果唔係呢，搵來搵去都係石頭，喺石頭裏面啲通道，咁你係冇辦法證實呢係一啲高科技嘅產品。咁即係話喺古代人點解會有咁嘅技術去搬嗰啲嘅巨石呢？咁當然有第二個假設，唔使定用外星人嘅。咁例如話呢，喺一路以嚟喺聖經啊或者其他嘅經典都有講到古代有個大洪水。咁大洪水曾經毀滅咗以前嘅世界。咁以前世界都可能有較高嘅文明，咁毀滅咗之後呢，咁就剩返落嚟嗰啲文明嘅少少嘅數學遺跡，或者少少嘅科學用法，或者科技用法，係嗰啲大洪水以後留低嘅人，譬如聖經話就係挪亞嘅家人啊等等啦，咁喺巴比倫嘅經典都有講啦，咁或者呢嗰啲之前嘅文明啊，歷史之前嘅文明呢係有好高嘅技術呢，咁身為亞特蘭大呢啲咁嘅講法呢，又話佢都有飛行器嘅，咁後來毀滅咗啫，咁會唔會都係類似洪水嗰類咁嘢，一場地球災難毀滅咗個古文明？但古文明其實有相當高嘅科技，不過毀滅咗而家揾唔到啫。咁如果有嗰啲科技，所以先至整到挪亞方舟呢啲巨型嘅艇啊，係可以承受風浪啊，同埋呢嗰啲科技會唔會係涉及二進位數學，就係易經嘅卦辭啊，咁就河圖洛書啊，或者呢係嗰啲嘅識得用槓桿嚟到去搬運巨石嘅科技常識呢？咁呢啲呢，或者係史前嘅文明都有㗎，唔係一定係外星人啦。咁呢啲呢，就即係曾經用古文明證實外星人嚟過呢，就係已經唔係好成功㗎啦。咁但係我哋即係自從有咗攝影機以後啊，相機以後，我哋都影到好多呢啲好似夜空有神秘物體飛過，或者甚至話空軍都見到有隻嘢咁飛埋去，點知佢又走咗好快，又追唔到。即係呢啲咁嘅講法呢就好多。但我哋知道呢，如果真係科學研究呢，就唔可以話你見到有個人又見到啲乜嘢，咁或者呢係有多嘅講法，係唔可以單靠呢啲成為一個科學嘅結論呢。科學一定要有數據嘅證據，或者呢係一個可以重複見到嘅證據先得㗎。咁所以到目前為止呢，係我哋科學未有證據顯示呢啲不明飛行物啊係來自呢外星嘅外星人嘅科技。外星人係另外一個假設啦，不能飛行物體呢係一個我哋眼見到嘅現象。咁現象呢係的確係有。咁有各種唔同嘅報告都有，咁呢成為而家成套嘢嘅報告啦。咁但係有個1947年話Roswell 即係羅斯威爾呢一個地方曾經有飛碟墮毀事件，咁即係查落去係咪有確實外星人證據啊，咁 咁但係一直以嚟又唔係有足夠證據㗎嘛，咁有啲相而家出嚟話。

又拖住个韩星人行啦，咁嗰啲相系真相，亦或系做出嚟，咁你总系每样嘢咧都系唔构成为一个科学证据嘅啊。咁啊，虽然有啲官员都话系真系有外星人或者系 UFO 系真，好 UFO 即系嗰啲嘅话 UAP 啊啲不明飞行物嘅现象系真嘅咁。咁有咁现象唔得有外星人啊。咁但如果有冇外星人啦，咁连俄罗斯嘅梅德韦杰夫吓，即系普京以下最大权嘅人啦，曾经都做过呢个嘅俄罗斯嘅最高领导啦，咁佢都话其实有份file 啊，档案系有关呢啲在外星人喺地球嘅嘢嘅，不过咧系高度秘密嘅咁。咁有啲美国官员系咁讲咧，咁系咪真咧？咁又冇得出嚟，你又冇得好讲系咪？一科学冇得检查呢啲所谓嘅证据咁。咁但系有啲影片影到话访问外星人都有添咁。咁啲外星人会讲英文嘅咧，我呢个都系好奇啦。咁个外星人即系嗰日黑白片嘅时期，仲系影个大头嘢喺度咁讲嘢。咁佢讲嗰啲嘢咧，即系系咪拥有啲我哋唔识嘅科学？又唔系，佢只系一啲嘅我哋推测嘅科学嘅嘢啊。咁所以咧，佢系咪如果佢整到条数式出嚟，我哋地球冇嘅，咁啊证实佢真系外星人。如果唔系，佢只系你问佢个答一啲。可以是想象出来的讲法或者是目前科学已知的讲法，那都不证明这只东西真是外星人。那又找影到呢，就是旧时就是那个 Roswell, 但有外星人尸体的，用日黑白片拍摄了的，那将它劏开来解剖啊，那我那时这些到我们大一点的时候都有过一些影片看过。但睇过之后咧，系咪个影片系真嘅咧？咁因为做出嚟揾食咧，因为外星人嗰啲书啊、片啊系好赚钱嘅吓。咁而家喺网上啊、YouTube 讲啲嘢咧，都系好多流量，流量都有钱赚噶嘛。咁博流量嘅咁系咪真啊？咁嗱，如果你话佢系真咧，你重复做唔到嘅，咁就有可能真啦。咁但系结果有人咧。整翻一隻同樣嘅嘢，裡面擺啲內臟，然後影住用翻同樣嘅攝影機影住，將佢攤開都似模似樣一模一樣咁整翻出嚟。咁即係你呢個影片人係做到嘅，咁就唔係有證據，即係 exclusive 嘅證據即係排他性證據，你真係外星人，因為人搞出嚟呃人嘅嘢咁。咁呢啲又係一個好有趣嘅討論咧。結果整來整去咧，就冇辦法咧有一個係真係客觀嘅證據。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客觀證據咧，其實我哋就要面對咧呢一個係著名嘅一個所謂Enrico Fermi 即係個費米所提嘅所謂 paradox 啊，咁咧佢係呢個洛斯亞莫斯嘅國家實驗室嘅著名科學家啦。咁佢哋啲科學家討論，我而家有啲講話最近個垃圾桶唔見咗，可能啲外星人攞走咗，即係討論下。咁如果佢真係外星人嚟，我點解佢冇現形咧？點解冇真係行出嚟？只要佢只飛碟啊喺呢個嘅白宮門口降落，咁就即刻證實曬啦。如果佢想同你溝通嘅話，咁咧又冇，即係有啲人話見到，咁嗰啲人又好似傻傻地咁啊，真定假又唔知。有啲相啊影到影出嚟又冇啊，證明係真啊，可以係假。咁所以佢就問咗個問題 ：Where are they？咁佢邊度呢？咁即係用啲數式計下啦。如果呢個宇宙係咁大呀，即係有可能係有啲星係有生物嘅話，即係如果假設係得我哋呢個物質世界係唯一嘅真嘅，咁銀河系都有2500億個恆星啊，即係好似太陽咁先，5500億至4000億啊。咁咧，如果佢哋係仲有就係、是如果行嘅星咧，即係圍住太陽轉嗰啲咧，而家估計都有可能係即係好似地球咁嘅，都有1億個至60億個咁。咁佢始終有啲會唔會進化到啲生命出嚟呢？咁由生命進化咗出嚟，佢又進化到好似人咁高級呢？咁佢如果比我哋早100年，佢都會周圍飛去揾下其他星球，應該早就揾到我哋啦咁樣。咁但係呢，我哋又冇確實證據佢真係嚟過喎。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嘅問題啦，即係所有嗰啲人目擊呀，而家講咁多嘢都唔係一個確實科學嘅證據嚟㗎嘛。
咁所以咧就呢個就成為一個嘅難題。1984年 SETI 啊，即係美國啊成立咗咧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啊，咁一個咁樣嘅組織係用咧最先進嘅

这个射电望远镜的技术去探测，即是会不会有即是外星的文明啊跟我们沟通，这个最科学的研究来的。因为用射电望远镜呢去扫描这个星空啊，星空里面如果有些的行星是有行星围着它的，是它有高度的文明的，它应该放出一些的电讯的。因为我哋地球都放出好多嘅电波啊、电信，譬如我哋啲电视啊、无线电啊、我哋啊电脑放出嘅嘢。咁如果喺外面有侦察者佢扫描或者揾到我哋呢个太阳系啊有呢啲咁嘅消嘅信息，佢会走嚟揾我哋，会唔会咧咁样啊？即系我哋可以睇下有冇咁外面有冇咁嘅啊嘢啊，有冇星行星可以放出呢啲咁样嘅。信息就系通过我哋嘅最先进嘅嗰啲巨型嘅电射射电望远镜嘅技术咧，或者揾得到噃咁样。咁但系结果咧揾来揾去咧，到而家吓有一个较为可能嘅叫 wow 啊，即系当时发现有一个似乎有意义啲嘅信息，因为宇宙好多就射过嚟嘅信息咧，你要有意义嘅先至系可能系高等生物噶嘛。咁有接翻一个好似72秒咧，比较强嘅无线电信号，会唔会系第二个星放出嘅啊？即系高文明嘅嘢咧？咁所以当时呢个代号 wow， 即系个科学家哇，咪啦真啊咁。咁但系咧，嗰陣時喺發現咗咧，係喺主要就係當時嘅喺1977年啊，呢個俄亥俄州嘅大學有個咁嘅叫大耳朵無線電望遠鏡咧，收到咁信息。咁跟住不斷對住嗰個方向不斷等，揾啊揾，咁叫搞來搞去，用更先進嘅望遠鏡啊，嗰啲嘅射電望遠鏡去咧，結果都係冇再出現啦。咁如果無法重新出現，又唔係科學可驗證嘅咯噃啊。咁所以咧搞來搞去，咁後來發現仲有類似嘅，有據說有5個係可能係有意義嘅信息，但係無法重複咧。亦无法证实啊，咁所以呢个咧系的确系艰难嘅研究，都可以话到目前为止咧，我哋都未有一个客观嘅证据话真系有外星人。咁但系仲有一个更大问题咧，如果我哋宇宙系咁大嘅吓，咁其实呢个宇宙个大到咧系无法描写嘅吓。咁啊，究竟宇宙几大？目前人类可以知道嘅、测到嘅宇宙直径大概系930亿光年，啊，半径系465亿光年，哇，大到咧系无法想象。咁里面大概有1000亿到2000亿个星系，星系即系银河系嗰种嘅星系团。咁咧，而呢啲嘅银河系里面咧，每个即系个星系团里面大概都有几千亿个行星，即系好似太阳咁星。咁行星里面有啲行星啊，即系咁。咁咧，如果咁大咧，咁如果真系有外星人喺好远嘅地方，中小發現到我哋佢飛嚟都好艱難啦。如果冇先進到超越咗空間嘅飛行器嘅話，咁所以咧就中止有個好遠有外星人，佢未必發現到我哋，或者咧佢發現到都未必嚟得到嚇。咁除非佢好近喺銀河系附近啊，或者幾個十零個光年咁遠嘅，或者都會有噶有佢，但係咧始終去到今日係冇揾到嘅。咁而有啲如果好幾十億光年咁遠嘅，咁冇可能飛到嚟啊！但係咧，而家有啲新嘅講法就話，或者嗰啲根本唔係其他星嘅存在物啊，有啲咁樣嘅嘢嚟到咧，會唔會靈界嘅存在物咧？即係靈界啊，即係喺傳統嘅講法話，呢個宇宙可能好多重空間，嗰啲重空間度有唔同嘅靈界存在物，佢或者都可以穿越其他空間嚟到我哋空間嗰度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咁嗰啲靈界存在物唔係第啲星飛嚟嘅，不過係靈界嘅嘢啫。咁或者係邪靈啊嗰類嘢，或者傳統所謂天使啊嗰啲咁嘅嘢。咁即係我哋見到嗰啲奇特現象，唔係一定就係外星人啦，咁佢我哋冇法解釋
或者其他空間嘅嘢咧。咁宇宙咪有其他空間啦？根據 super string theory 或者超弦性咧，的確係有可能有十度至十維或者十一維嘅空間嘅咁。咁如果有好多維空咧，我哋人嗰見嘅就係三維長闊高。愛因斯坦講嘅第四維就係時間。咁而時間之外嘅第五維空間咧，已經唔係我哋目前我哋嘅感覺可以知道。咁但係喺數學裏推出嚟，通過呢個超弦性嘅理論啊，咁如果有啲能夠喺多維空間嗰度超越，就唔使即係幾十億光年咁由三維空間飛嚟，或者嚟得到啦咁。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佢真係嚟得到，點解我哋冇辦法係可以客觀地見到佢，或者係可以用科學研究可以證實嘅方法見到佢？即係某啲奇奇怪怪嘅人話見到佢哋咧咁。咁所以咧，係咪真係外星人存在到目前為止咧，係未有一個確鑿證據？但係引起人好多聯想，呢個聯想最主要就係涉及到生命嘅秘密，人由邊度嚟，人會去邊度死，又有冇存在宇宙啊？點解咁大咁大宇宙裏面有冇其他更高嘅價值或者更高嘅本體嘅存在啊？咁呢啲咧，我哋用有啲人需要外星人嚟解決呢啲嘅難題。有啲人用哲學或宗教嚟解決啲難題，但始終咧係冇辦法絕對由科學客觀可以有數據肯定嘅證據嘅。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他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为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正是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以尽快完成公司注册、拨地注资、人事委任等，目标是今年之内专属公司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汇报新田科技城最新发展，他说新田科技城面积庞大，开发需时有序，政府正是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用地，专属公司将会按概念纲要分阶段以不同模式发展相关创科用地。九龙城发生道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中午12点多接报，一名技工在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说，事主当时在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至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且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

0: 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非輕率做法。他對疫情的規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擔憂。世衛將會在今日稍後召開緊急委員會會議討論疫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日系男人嘅世界。
7: 两位多唔多去探访下啲亲戚朋友？
8: 不少啊！你喺多伦多吓，其实啲亲戚朋友
7: 系咯，
8: 即系去屋企嘅真系好少。
9: 探人好少啦，而家
7: 你系少亲戚啫，系咪啊？
9: 一来少啦，
7: 系咯，少你梗系唔使探啦。
9: 咁咪朋友啫，朋友都好少话去探访朋友吧。
8: 通常都约佢出去啊，边度食饭？
9: 系咯，或者一齐去吓，即系系咯食。
7: 诶，咁你觉得去佢屋企？同佢出去食饭有咩唔同嘅咧？
9: 哦，咁啊有唔同。
7: 例如咧，
9: 即系屋企就亲切啲咯，咁同埋咧就
8: 系话
9: 倾偈方便啲咯，吓就但系咧就好似搞到人哋咯。
7: 嗱，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香港咧，拜年咧，即系再细，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就逐家逐户去噶嘛。
9: 嗯。
7: 嗱，我会去我嘅一个阿伯、两个叔屋企。跟住去我公屋企，跟住有人嚟我屋企，咁起码头嗰三日咧就会去穿梭成4、5个占嘅嗰屋企，就即系屋企嘅，食下嘢啊，管下嘢。跟住到我大概去到中学阶段咧，我两个即系、就是、我父母嗰两边咧就开始做一样嘢咧，系到而家都咁做，就是、全拜。年初一
8: 就
7: 我妈咪嗰班人就出嚟酒楼、或者酒店。年初二就是我父亲嗰边，咁我母亲嗰边人少啲，咁我哋喺间酒店嘅一个嘅餐房，即系嗰啲普通酒店咧就唔系好贵嘅啫，咁啊自助餐形式。

0: 人大个甲咧系即系几十蚊啦，平地啲嘢唔靓。咁咧，我附近嗰边咧就整个酒楼，因为多啲嘢成十围八围啦。咁我整个酒楼就划咗一边，咁就流水作业，你中意嚟啊嚟，唔中意嚟咁嚟。
1: 嗯，
0: 有好有唔好，但我反而而家咧就好珍惜去人屋企。
2: 系
0: 去到煎下年糕俾你食，各仔你叹下，倾下偈，系好辛苦，你要执屋，但嗰种嘅感觉同佢酒楼成班人咧系好唔同，
1: 梗系唔同啦，梗系唔同啦。即系嗰个，即系你出去酒楼咧，一啲应酬式，同埋咧就系话你冇乜即系人与人之间嘅接触系好片面啊，或者系即系好短暂。咁但系如果去人屋企，通常你都唔会话一大好大班人，就算好大班人咧，嗰个感觉都系好嘅，即系温馨好多，亲切好多。
0: 所以变咗我有时咁讲，去完酒楼都好开心，成班好似最近啲
2: 新年九点晒啲咁啊。
0: 系啊，咁新年咧我差唔多都有成差唔多头头尾尾加埋有成六七十人。
1: 哦，
0: 咁见到好多人好开心嘅，同一时间大家都开心。
1: 咁啊系。
0: 就好短时间，又冇乜机会咧，大家真系有机会咧去到即系聚下旧啊，倾下偈啊。
1: 但系冇办法噶，你而家喺个现代社会入边咧，就系话啲人咁忙碌，就吓即系你要好即系讲求效率啊嘛。
2: 嗯。
1: 咁你而家
0: 你系
1: 高效率咯，
0: 但你牺牲啊嘛。
1: 系
0: 嗱，点解我觉得啊？谂下以前我去我阿伯屋企，咁佢又整啲嘢食，咁计得好辛苦啦。跟住去我阿公屋企，咁我咧阿姨舅父又整啲嘢食，咁就嚟我屋企，咁我父母又整啲嘢食。但系嗰种嘅情怀咧，比我而家去酒楼叫一扎嘢食。个记忆真系好深好深
1: 噶，咁啊
2: 亲切好多嘅，始终你即系。
1: 但系就算你而家想有呢啲咁嘅情怀，你想去探人哋，人哋都冇时间，未必有时间应酬你，
2: 仲整啲嘢俾你食嘅都。
1: 咪咯，
0: 所以好可能就系我哋睇唔到呢个咁嘅所谓价值啊。
2: 嗯，
0: 你睇到个价值嘅话，咁你开放嗰度，喂，逼逼啲大家唔介意，起码你哋到，喂，大家玩下，倾下偈啊，有时玩下呢啤牌啊，有时玩下唱歌啊，咁嗰个对你嚟讲系留喺你嘅心里边咧，系长远过你食一餐好好嘢嘅。
1: 但系咧，你觉唔觉得咧，以前咧可能唔系咁多机会，即系出去见面吓，因为经济嘅问题啦，工作嘅问题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吓，
0: 而家你多咗咩？
1: 多咗容易出去食餐饭啊，梗系啦。
2: 以前我细个几时会出去食餐饭？
1: 唔系咯，哇，好大件事噶，好大阵仗，
2: 一年都唔知饮一餐茶啊，即系。
0: 唔系咯，点解转头啊？又而家咁，我哋嗰班亲戚，我阿妈嗰边好啲，我父亲嗰边平时都冇机会出去饮茶嘅，唔多嘅。有好啲嘢，因为咧，我父亲嗰边、我自己嗰边兄弟同我其中有个伯嗰边，大家都系翻教会。
1: 嗯，
0: 大部分时间咧，一个星期见一次咯，星期见一次，其他都冇，大家冇同一个生活嘅啫，成年即系净系新年见一次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
1: 系
0: 几围台咁见一次嘅啫，咁好疏远嘅。
1: 冇办法噶啦，因为即系即系其实一个即系成即系其实生活所谓叫做越进步啊，越文明或者系。越多咁嘅享受或者咩嘅嘢，人与人之间嘅疏离感大好多。
0: 另一样咧，我有几样有心，就系我哋去拜访探先人，过去咗嘅我啲亲戚，我有几个地方去嘅，每年都一齐去嘅，全个家族去嘅。我妈咪嗰辈多啲，可能某多人啦，但我父亲嗰辈好多人，我哋会去。两个地方，朝头早去一个地方，下昼个地方。
1: 咁、
0: 我成班上边，咁我哋又有
1: 烧猪，
0: 我哋带烧肉，
1: 烧肉
0: 食烧肉食嘅又好盏我哋
1: 啊。
0: 咁我哋有祈祷啊，倾偈啊，咁好开心噶、哦。一个就系普通坟场，一个就去基督教坟场。下昼完咗之后咧，跟住完咗之后咧，又去饮茶。咁咧就藉住呢个扫墓咧，我哋叫拜山啦，又凝聚咗一班嘅咁嘅兄弟姊妹啊，堂兄弟、堂姊妹啊，表哥表弟。
2: 系。
0: 现在咧，因为各散东西啦，我就好怀念嗰种嘅大家喺个坟场嗰度倾偈。
2: 以前即系拜山就约埋一齐去啦，而家就唔系，而家就即系自己搞掂嘅。
1: 我谂以前咧就系话，即系中国人咧，或者就算香港人都系咧，嗰个即系家族嘅观念系重好多。 而家咧就已經淡，因為咧就係、是一來又分開曬住咯。

0: 二来呢就即係各散东西全世界啦，咁我哋而家喺北美呢就一样系啫，虽然间屋大，但係呢都系可能几个人住，咁嗰啲仔女大咗
1: 又走咗去，
0: 咁反为呢就系、是、有好多时候呢你都会即係挂念或者怀念呢就系、是、即係细个嘅时候即係一班即係亲戚朋友或者系表兄弟姊妹一起嘅成长啊，咁其实系即係好值得怀念。
1: 呢、這个我同情同唔系同情，好同意你讲嗰个一齐成长。因为嗰时我哋去咧，我哋由僆仔就去噶嘛，上面有几代人喺度，跟住去到坟场啦，拜年咁都系讲，去坟场都系讲，又透
0: 送翻拜山讲。
1: 咁咧有大有中有细有抱住，你见到咧成差唔多成四五代人喺度噶，又有横支嘅人咧。啊，其实好好学习嘅系呢个，我觉得呢种嘅咁嘅唔同形式嘅拜访接触咧，其实系对呢个人嗰个情感啊、友情同埋呢个感情咧，好强嘅一个咁嘅。
0: 尤其是对于个即系个家嘅观念咧，会重好多。
2: 家亲情啊嘛，
0: 系啦，
2: 始终人需要亲情嘅。
0: 咁、啊、但系咧，而家个社会已经系即系呢样嘢淡咗好多。
1: 点解咧？佢太个人主义，太过住自己嘅生活。
0: 系一来即系个人主义啦，唔肯牺牲咯，就系话即系我点解要就你啊？我瞓晏啲喎，吓我点解要咁早起身一齐去咩？
2: 即系拜山啦，晨早起身噶嘛。
1: 同埋我觉得喺加拿大咧，有时我哋都好想开放屋企，让啲朋友啊、教会弟兄姊妹啊，就嚟喺度倾下偈，食饭。是好辛苦的，
0: 是啊，
1: 要执屋的嘛，要抹嘢的嘛，但是是一个 side effect 来的，
2: 好处来的，
1: 你那个干净的嘛，
2: 是没错啦，就是比较直口执屋的嘛，
0: 请请人来
1: 等等些嘢嘛，但其实你不停咁个来往，其实大家那个感情同埋你自己那个情绪啊，其实都有帮助的。
2: 可能其实而家呢即是真的少是请人来的，即是当你请人来的人，对方真的觉得好即係好覺得好 honor，
1: 好舒服噶嘛！
2: 即係哇！即係我覺得可能你請我嚟屋企啊，咁即係咁親密嘅可以嚇食餐飯咧。
1: 有時其實你唔使好隆重，即係唔係煮狗大鬼啊嘛。其實你唔使嘅，你可能買啲嘢翻嚟，自己煮少少嘢，煮個飯，整個湯，少少地，整啲菜，咁坐喺度，跟住開支紅酒啊，整少少嘅甜品，買都唔緊要嘅，跟住自己坐喺度，十個八個朋友啊，食完嘢傾下偈。咁你其實好開心㗎喎、哦。
0: 好、哦、
1: 係。但有代價。但個代價呢你要做好多即係一定做嘢啦。但嗰個代價對你嗰、那個你自己嗰個人嗰、那個感情發展都好大。
2: 係
1: 係。咪有時呢係令到你夫婦感情都好啲。
0: 點解呢其實可能。
1: 因為你有大家相識嘅朋友嚟咧，係你慢慢融合到你哋，唔識成兩個人對住喺度，互相喺度咁多
2: 擴闊嘅圈子都係好，
1: 係啊，所以係要付代價，但我相信咧，對你嗰個回憶咧係好強的。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1: 所以有爱，
0: 从此就会有爱。
3: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今天我们三个女人讲这个题目好像很粤语残片，
8: 不是大题目来的、
7: 啊、大题目血浓于水
8: 是
7: 那当然血当然结达达的除非你吃了
8: 血现在要了个个都胆固醇高、
7: 欸、我讲一样东西就是血浓于即血浓、啊我昨天看了一个西医朋友，不是看医生，是跟一个西医朋友聊天、他就话咧，那个西医咧就系、是、我朋友就系啱啱屈亲只脚，咁我就问佢，我话你会唔会睇铁打噶？咁佢话系啊，佢话铁打药有时搓下佢咧就会散瘀。咁但系佢突然间同我讲咗啦，原来嗰啲铁打酒散瘀铁打酒咧，其实系稀血药嚟
8: 嘅。哦，系中式嘅稀血药。
7: 稀血药、嗯，即系你拆咗落嚟嘅时候咧，佢散咗就系佢唔浓啊，就淤血散咗佢。咁佢话所以咧。你去睇铁打嘅时候，如果你食开稀血丸
8: 就唔好，
7: 就唔好搽铁打酒，佢、
8: 嗯、
7: 会令你嘅人会晕啊！
8: 哇，呢个好紧要啊！
7: 系啊，我系琴日先知道。
8: 嗯、
7: 好啦，归翻正题。
8: OK OK， 讲完血啦，而家讲水。
7: 血浓于水，你觉得系咩时候用嘅咧？我觉得系闹人嘅时候，即系譬如话阿妈，一个系一个阿妈，一个系你嘅老友，即系等于嗰啲女仔成日问。我同你阿妈跌落水嘅时候，你救边个？
8: 即系问个男朋友啊？
7: 系啊，问个男朋友。
8: 咁睇阿妈啲结
7: 或者
8: 问个
7: 老公，系啦，问个老公。咁有好多老公，男人好识答嘅。佢话我自己浸死我都唔救你哋，费事俾你哋冤。

0: 我整晒，有啲人话三个一齐死咗佢，一系就自己走咗，就唔理你两个。
1: 聪明我，
0: 因为你话救边个都
1: 中死，
2: 拖九一一咯，算啦。
0: 系啊，又得，或者一只脚一只手拖一个，
1: 最后都系揽住死噶啦。如果系咁，
0: 我就觉得血浓于水咧，通常系爱嚟话人，
2: 系或者劝人咯，系咪？都系话人啦，都系意思都系，
0: 系咪啊？
1: 我唔知咧，呢四个字咧，我喺我个谂法里边系好大嘅咯，即系唔会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层面话用到血浓于水咁严重咯。
0: 我觉得有噶，
1: 都有噶，有啲人真系咁激噶。即系我要，如果你俾我要用到呢四个字咧，系去到一啲好大件事嘅，譬如嗰阵时
0: 咪重色轻友啦，即系呢个轻啲咯，轻强啲，
1: 轻强啲。
0: 但其实即系血浓于水咯。
1: 即系嗰个关
0: 系，佢系水嚟嘅啫，我系血、啊。
1: 哦，即系你要照，你一定要理我多啲。
2: 我嘅解释血浓于水就系一定要系有
1: 血缘关系，
2: 血缘关系嘅为之血浓于水。
0: 因为点解我突然间谂起，即、就、系、是、我觉得呢个系好可圈可点咧。听讲话，我但唔记得嗰个 duration 系几多个月。佢哋话喺四川大地震之后，过咗一段时间咧，就开始有一个自杀潮。
2: 嗯，
0: 其实有好多嘅官员，
1: 好似六个月，
0: 好似六个月，佢哋就话咧，有好多嘅官员，譬如话佢知道佢嗰度有学校冧咗啦，佢哋就会扑咗去学校嗰度救嗰啲细蚊仔。
2: 嗯，
0: 但系佢就忘记自己嘅仔，可能或者佢自己嘅太太，可能屋企嗰间屋企都冧咗。
2: 系，
0: 咁佢后来即系过咗半年之后咧，佢自己唔死得嘅时候，佢就好后悔啦。即系点解我要救咗嗰啲细蚊仔先？我太太同埋我自己嘅仔，或者最惨嘅嗰啲就系个仔都死咗，个太太会怪佢。
2: 嗯，
0: 因为人嘅本性系咪应该你顾咗亲人添？但系所有嘅英雄唔系嘅，亲人系佢多数系唔理嘅，就系水浓于血嗰啲人先至系一个英雄，即系自己系唔使理自己人。
2: 我觉得喺一个咁危急嘅时候，你就唔可以考虑到系咪血浓于水先救咯，因为你。最能够做得最多嘅嘢，你就去做啦。你就唔可以考虑到关系啊，都即系我觉得。
0: 即系如果你屋企嘅时候，你梗系救咗你。
2: 系啦，屋企原来系一百里远，系咪？你而家呢个十里嘅啫，你即刻伸只手就救到佢啦。
0: 系
2: 咁，你梗系救呢个咯，系咪？
0: 就手啊，
2: 就手就做啦吓。我觉得系咁咯。
0: 即系如果你系个太太同埋个仔都喺侧边。你仍然要撲出去
2: 去
0: 李院嗰個學校咧，咁你自責
2: 就有問題啦。
0: 太太怪你，都有時都有應該怪。
2: 咁你冇道理啊嘛，你
0: 冇得量度噶啦嗰陣時，
2: 係啊，好難嘅，好難
0: 計唔到數。
1: 不過好多時你講到譬如四川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就諗到血濃於水呢句説話咧，好多時會擺咗落去種族。嗰、那個感情嗰度咯，你贊唔贊成啊？咁、但係去到呢一個環節咧，我又覺得好危險啊！因為好多時我又譬如我哋以做翻中國人嚟計啦，譬如四川咁大災害，我哋即係當然個個都會有一個即係同情心或者一個關愛嘅心，有啲人甚至翻到四川去即係伸出援手啦。咁但係就算譬如上次福島啊、日本嚇依一個地震海嘯。引出嚟嘅灾害，咁就算中国人亦都，就算系日本以外，咪正中国人啦吓，都系好关心嘅，一样会伸出援手。咁有时我又觉得，系咪一定要咁强调我哋系同胞嘅时候，我哋就一定要
0: 扑
1: 出去咧？
0: 如果我咁样谂起你咁样讲咧，嗰啲汉奸咪话可以讲，系嘛？我要保存性命。即系留咗青山在，
1: 嗰、那个又牵涉，
0: 所以我而家
1: 唔系嗰个又牵涉另外一个道德问题啦。系咪？即系譬如汉奸个又极端得滞，我觉得嗰又牵涉另外一个道德问题。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除咗民族嗰个感情之外，我另外一方面又睇见民族中国人又唔系真系咁爱翻自己同胞、哦。譬如其实我见到好多系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吓、譬如我哋喺加拿大喺北美就话啊犹太人好团结嘅喺做生意吓、或者喺社区好团结嘅，但系中国人喺社区真系唔团结嘅、哦，即系。大家都是國家自掃門前雪的、哦、咁另外我哋又睇翻即係好多嗰啲假嘅食品啊全部都係冇話你個大家係同胞嘅感情，即係嗰、那個 如果个血浓于水，好多时唔系净系讲我哋家庭个血缘嘅，而系一个民族嘅血缘
0: 都系一样。
1: 譬如喺呢个环节上面咧，我又唔见到真系而家呢个世界系血浓于水。
0: 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大同世界。

0: 我自己覺得係即係講得就手，我哋就覺得好輕鬆咁樣啦。其實真係好就手嘅，同埋英文講嗰個 gut feeling 啊，嚇當時譬如話你唔會理嘅，譬如話兩個人跌落河。真係好似話嗰個男人
1: 問，你冇得諗嘅。
0: 一個係黑人，一個白人，咁通常啲人話，你梗係救咗個白人先。我未必係㗎，可能我游水唔係好叻，我見到嗰個係細蚊仔，嗰、那個係大人，咁我可能救咗個細蚊仔先咁、樣。所以血濃於水，我覺得只能夠係你用喺自己身上，你唔好用喺人哋身上。
1: 即係唔好要求人哋。
0: 我覺得係
1: 對自己付出乜嘢。
0: 當時你可能係你可以決定就話血濃於水。是当时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当时在危急的时候你的选择是基于就手啊轻重啊大小啊又或是什么、
1: 哦、去到那些紧要关头其实已经不是用理性去分析的了。
0: 用血定是水边的浓一点边的没得分析的。边的稀一点不是这样计法。
1: 真是一个你当时那个感觉感情向住边样就向住边样。
2: 第一个反应是怎样你就做那就。最快就係
0: 啦，即係佢會唔會用喺一啲地方，就係話，譬如話個媽媽知道個仔吸毒，或者係做一啲不法嘅嘢，你去唔去報警，告唔告發佢？會唔會個仔就話個媽媽告發咗佢咧？佢就話：喂，血濃於水喎，我係你個仔喎，點解你？
2: 系咯，呢啲情況成日都會諗咯，都兩難。
0: 呢、
2: 這個
0: 唔
2: 係
0: 緊急噶啦，係
2: 啦，
0: 即係你可以，你可以度下，即係呢個係。
1: 但係兩種父母都有啊，我見過，即係一種就真係包繼續包庇啦，就覺得呢個係我嘅仔嚇，即係我要攬住佢啦。但我亦都見過啲父母係真係覺得，既然佢係犯咗事，就算我係佢父母都好，我都要頂正指正佢，即係等佢成思於法。得到一個合理的裁判，即是在新聞都見過啦。
0: 我最近我都很欣賞那對父母，就是在溫哥華輸了那個球賽的時候，大家大暴動，咁啊好多嗰啲細路仔、嗰啲少年人、青年人咪去駁啲車啊、放火啊，有一對父母咪稱個仔出嚟，
1: 係啊，去自首，
0: 去自首。咁本來嗰啲細蚊仔係17歲以下、18歲以下係唔使出樣㗎，即係大家都唔准去拍，個父母係叫曬人嚟拍。即係佢覺得你做錯咗一樣嘢，你自己要
1: 承擔，
0: 要承擔呢一樣嘢。譬如佢係嗰啲 water polo 嗰啲選手，佢學校都唔俾佢啦，即係逐咗佢出去。即係我覺得父母有陣時呢、這個係話好多人話，哇有冇搞錯啊？呢對父母。啊！即係使乜？即係你報咗案咪得咯？即係等佢自首，做咩叫埋電視台嚟拍咧？咁樣咁，但係我喺呢個情形之下，我覺得係做一個好好嘅帶頭嘅作用。
2: 係啊，係啊，我又覺得兩睇咯。即係其實每件事處理，究竟你應該係即係舉報個做嘢唔啱嗰個人係咪就係舉報就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咧？又或者你唔舉報咧？其實。我覺得都是因人而異，都
0: 最好其實呢樣嘢係最好係用喺自己身上，真係唔可以去量度人，
2: 唔好量度人哋嚇，亦都冇話你舉報咗，其實亦都有個反效果，都未定嘅。對個細路，個細路覺得你唔愛佢，可能對個細路以後嘅日子，可能佢對呢件事認識清楚啦，但係佢對親人嗰個關係咧又離棄
0: 啦
2: 嚇，咁係好定唔好呢？冇人知
1: 道，咁其实要睇咩事咯？
2: 系啊，
1: 系咪？即系，
0: 但系起码你血真系浓过水噶，啊！即系有啲情形之下，你对于你自己嘅即系流住同样血液嗰啲人咧，你会系松啲嘅嗰个原则。
1: 但系我又咁谂、其实即系话就系因为血浓过水，我同你咁亲，有啲嘢我会对你做，而我对其他人唔会做。譬如话。隔篱阿 B 仔，佢犯咗事，犯咗法，屋企偷嘢，或者系做咗一样犯法嘅事。因为佢唔系我个仔，我知，可能我都系从旁知佢，我唔系受害者，我亦都唔需要去举报佢。因为佢唔系我个仔。但系调翻转，如果我个仔犯咗事，系犯咗法，而我又知嘅，正因为佢系我仔，我爱佢，我会举报佢，因为我要知佢知法犯法。佢係要受到處分嘅，咁呢個係即係亦都我一個諗法咯。
0: 但人尤其是你個仔就會覺得你好冇情
1: 啊。依、這個冇辦法嘅，佢要學嘅，即係情情同義有時不能兩全啦。咁呢個情究竟係一種好

0: 心同埋錫佢愛佢個心，其實係一樣
1: 嘅，冇錯，
0: 就係因為濃於水，
1: 冇錯，
0: 所以你先會咁樣做，又會特別錫佢，又會特別去指正佢，想佢納翻佢入正軌。
1: 但係至於你選擇邊一個咧，其實你係當時先知咯，
0: 係係，即一個中嗰個仔嗰個媽媽，或者佢告發個仔個媽媽。其實都是血濃於水，
2: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
0: 係你定唔到，
2: 人係冇理由會排斥血濃於水呢樣嘢，
0: 一定噶。
2: 你睇下動物，好大自然個景象嚟，
0: 又唔會去擔第二隻，
2: 係啊，所以我覺得人都係一樣嘅，佢點會對自己
1: 有啲老虎養餵奶俾另外一隻貓貓飲？
0: 佢當然睇到電視就有隻貓貓去舐同個舐個舐乾淨嗰只住娃娃嗰只狗仔嘅耳仔。
2: 係啊，我覺得呢個血濃於水一定存在，同埋只不過on top 係咪仲有血濃於水以外更高嘅情操係你可以做？好似譬如話你話。一隻獅子或者貓都得㗎，吓係咪？我哋譬如我哋都見到德蘭修女愛咁多細路仔，係咪？
0: 即係總之就話血濃於水唔等於就係話你可以縱容嗰個人，
2: 唔等於
0: 即係個愛嘅方法係唔同，個愛可能係指責。
1: 呢個緊要，冇錯啦，
0: 係應該係咁樣啦，唔係代表血濃於水，所以我就要縱容你啦。
1: 冇錯啦，冇錯啦。
3: 我係阿靜，
4: 我係 Peggy， 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虛，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时时隔三声，
6: 隔三声，
5: 时时隔三声，隔三声。
4: 最过瘾嘅节目，
5: 最正嘅节目，
4: 最开心嘅节目，
5: 最癫嘅节目。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尼加超话，政府已经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俾居民，希望佢哋细心阅读，按自己嘅考虑作出选择。佢又话，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嘅问题，管理公司正系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点样平衡？李家超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去看公务员的表现。李家超又话，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决定。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正是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及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及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滑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话，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減低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為減低對社區的影響，項目採用鑽挖機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進行，大大減低地面開挖面積和對交通的影響。開挖隧道的時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裝隧道牆壁，提高施工效率。九龍塘下午發生致命交通意外。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Elfin 冯子聪。

0: 哋而家係一間餐廳嗰度做緊一個健身房。
1: 哦，係
0: 啊，係啊，咁喺我身邊咧就係馮子聰，咁就始終我好想特別問你一樣嘢。

0: 是
1: 你在加拿大的大學的作業，咁又做咗一樣嘢，咁你就去到香港。咁其實有而家有一大批嘅年輕人咧，喺美國同加拿大都係，即最初你點解會諗住會翻去香港闖一闖嘅世界？
0: 其實翻香港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即對我自己講，我覺得係需要，即咁後生咧，即我覺得係需要翻嚟去挑戰一下，因為喺北美嘅社會咧。始終都會係比較 leisure 嘅，即係比較 relax 啲嘅人。咁我覺得即係點都翻嚟去睇下唔同嘅嘢，即係會可能對自己係有啲挑戰性嘅嘢去做下咁樣。咁我覺得咁係好似有意義啲咯，好過就係我一出嚟做嘢就好 relax 嘅咁樣去做，做到退休都可能係咁樣。咁我覺得即係。翻嚟香港挑戰下自己，係我知道係難嘅，不過即係我都想試下諗翻嚟。
1: 但你冇諗過話翻香港會揾唔到嘢做啊？會有好多嘅打擊啊！即係你唔會完全冇咁諗過。
0: 其實我有諗過嘅，因為我自己係一個比較有啲人會覺得可能悲觀啲啦。咁我就覺得始終都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我翻嚟係會揾唔到。即係會要捱嘅一個月㗎，即係我係諗住翻嚟捱㗎，即係我唔覺得翻到嚟有啲咩係特別俾人優勝㗎，所以我都知道唔係容易咯，即係翻嚟。
1: 即係其實講真就係你唔想咁舒服，你想有一啲係
0: 啊係啊，
1: 你想有啲挑戰，有啲難關俾你去。
0: 冇錯，都同自己有啲過唔
1: 去。咁你決定翻嚟嘅時候，其實你已經係基督徒啦。即係當時你唔神。那個傾偈是怎樣的？你跟神的祈禱是怎樣
0: 的？其實呢我回來之前呢都是處於一個跟神有少少距離 的一個狀態的，那我沒有說很直接去問神究竟我回不回來，那其實是在我讀大學最後一年左右，那我都已經是決定回來的了，咁所以就不過留喺嗰邊我都做咗接近兩年工作啦，咁先至去翻嚟咯。咁同神講，我以前即係可能同神關係好啲嘅時候，都有講過，我都諗住翻嚟，唔知會點咧咁樣。咁但係翻到嚟，或者翻嚟之前就冇特別好多好深入嘅對話噶同神。
1: 總之冇理佢啊！
0: 有啲唔理佢啊，係
1: 自己自把。
0: 基本上係自己想翻嚟，好想翻嚟，咁就翻嚟咯。
1: 好啦，咁啊，講下你翻到嚟嗰個感覺係點樣？
0: 翻到嚟嗰個感覺咧，就係好多嘢都好唔同。香港嘅人咧，即係原來好多價值觀啊，或者對一啲事情嘅觀念都係好唔同。我哋喺加拿大咧，好多嘢都會問啊，點解？但喺香港咧就唔會嘅，即係啲人呢個趨勢係咁做，佢哋就會咁做，佢哋唔會知點解要咁做，點解我要咁做？咁呢個好大嘅分別咯。所以我初初翻到嚟喺街嗰度咧，見到啲人咧，我就問我隔離個朋友一個問題：，哇，點解咁多人去飲嘅咁樣？原來佢哋好興咧，著到好 formal 啦，化一個好濃嘅妝啦。咁我哋喺加拿大係唔會噶嘛。咁翻嚟香港，哇，個個都係咁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咯，係啊。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6: 最真情嘅，
7: 最吸引嘅節目。
8: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
9: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10: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9: 有信，
10: 有望，
9: 有望，
10: 有愛，
9: 有愛。
1: 咁啊，譬如话你揾咗几耐公司，你揾到一份工作？
0: 其实揾工咧个过程都好耐啊，即系我预期嘅里面系难咧，咁啊真系咁难啊！咁我揾咗四个月左右啊，咁差唔多要成四个月啦，咁我先真系揾到第一份工作。中间有好多见工嘅机会，但系
1: 有冇失望咧？有冇话想翻呢个加拿大？
0: 其实就。去到差不多尾声的时候都有想的，因为始终盘村有限嘛，回到来四个几月，都有想过是不是其实应该回去

0: 咧，即係係咪即係呢個挑戰已經係失敗咗啦？咁咧，咁就諗過係咪應該要翻去？
1: 咁點解後來繼續留翻低？
0: 後屘揾到一份工作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啲意義咯。咁我覺得哦，留喺度都係即係可以去試一下呢份工作，唔係淨係即係我當時會覺得唔會淨係好似其他啲工作咁樣朝十晚十啊，冇曬人生冇曬生活嘅工作。咁我覺得同埋即係我覺得留喺香港咧，可以陪下我嘅屋企人啊，或者一啲以前嘅朋友啊，咁同佢哋可以有多啲深入嘅交流。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留低嘅地方。
1: 好多人都會話一翻到香港一個五光十星即係好璀璨嘅一個社會，就會令人哋離開神。咁你點睇咧？
0: 其實我自己經歷就比較特別啦，即係因為我喺未找到工作那幾個月呢，其實我覺得神是逼我在這段時間是要跟他相處的，即是一段這麼安靜的時候跟他相處。如果即是我想回我自己的性格呢，如果我一回到來兩個月或者一個月就找到工作，那我就會全程投入了工作呢，就會去理究竟我跟神的關係是怎樣。可能我會照回教會的，但是即是不會那麼要求自己要真的回神那裡。反而那幾個月冇嘢做，就喺屋企，或者有時可以去屋企附近嘅靜靜啲嘅地方啊，公園啊，或者去道峰山啊嗰啲嘅地方咧，係即係幫助我咧，係揾翻神，檢視翻自己個生命，可以係。
1: 咁你而家諗翻起你同埋當初你離開加拿大翻嚟香港嘅時候，那個分別，即係你同神嗰個關係個分別係有啲乜嘢唔同？
0: 嗰陣時咧就翻教會係生活習慣嘅一種，即係我咁樣形容。由中學開始到大學到讀完書，咁每個星期五、星期日都會喺教會出現。咁其實平常嘅日子咧就即係平常咁咯，即係冇乜特別嘅，即係有啲靈修啊嗰啲都可能會做，但唔係一定日日都會做啊咁樣。咁但係翻嚟香港之後咧，神又帶咗我去一間即係幾好嘅教會，又俾我一個好嘅團契。咁雖然當中都可能有即係初初翻去係有啲嘢唔適應，因為始終同以前嘅團契係唔同。但是就是我想要有一份堅持，即是裡面你要堅持你回團契，你要融入這個團契，因為沒可能找回一個跟以前一樣一模一樣的地方。那就是我這樣去願意堅持，其實到現在可能有時都未必是非常投入，但是我都知道我要去回團契，因為如果我不回教會不回崇拜就會慢慢離開，因為你要不回教會呢是可以有很多 excuse， 可以有很多，但是你要有時是要逼自己的，即是信仰是要努力的，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是的。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7: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8: 清炒四季豆，
9: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8: 事业在唱歌，
9: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8: 放盈西瓜，
9: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8: 再生子说话，
9: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8: 心灵糖水，
9: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8: 男人虚女人堆，
9: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8: 歌声救地球，
9: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8: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9: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8: 时事隔三声，
9: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8: 温室效应，
9: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明明日亮。

0: 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1: 灵命日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

0: 用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頭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係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为我燃点。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包括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说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起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曾经到访中亚和东盟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在哈萨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访印尼的时候就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邱应华形容哈萨克在一带一路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和矿产都非常蓬勃。哈萨克一间拥有中亚地区最大钨矿项目的矿产资源公司，去年在香港和哈萨克同步上市。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相关公司来港上市主要因为香港的国际性以及与国际资本的联通，希望透过香港吸纳国际资本，哈萨克本身亦都有优质企业，认为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港铁表示，东涌线沿线东涌西段的各项工程进度良好，其中东涌西站大堂层已经完成挖掘，目前全速进行月台层挖掘和楼板建造，预计车站主体结构会在明年上半年大致完成，随后将会开展机电工程和安装室内设备等的工作。至于隧道转挖方面，就预计在未来一季之内完成。港铁公司项目执行主管李家良表示，由于东涌西属于已发展社区，住宅林立，工程采用社区友善的方案建造，先建造地面顶层楼板作为隔音和防尘的顶盖，之后逐层挖掘和建造大堂和月台楼板，大幅减低工程期间产生的噪音和尘埃。为减低对社区的影响，项目采用转挖机建造隧道，工程全程在地底进行，大大减低地面开挖面积和对交通的影响。开挖隧道的时候亦都可以同步安装隧道墙壁，提高施工效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俄元首分别相继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相信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将会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56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03.66美元，卖出4,506.18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

0: 二四二十二十一二十七，特别号码十九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910几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得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樣，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

混亂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是这样的，即是以前在教校工作，校长也是讲那些，同事是讲那些，小朋友讲那些，很正常，因为学校变成这样咯。其实在我现在这一间学校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其实我都会用了一些类似的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的，都是同时要有一样东西是去依据，虽然那个不可以是圣经，但是都是有一些的品德价值的依据，我们大家所有同事都是讲那套的了，所有学生都是讲那套的了。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力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

會嗰度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嗰支符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我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我啲虔誠基督徒啦嚇。咁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為揾多10多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bling， 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

0: 我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佢剪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是。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個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係神喺裏邊。是让我们相遇，让我们是有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件事是能够成事，即是在疫情里面去 为香港社会做了一件事。而所有的校长都没想过自己做校长的人生里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面一个角色或者是入面一个片段、啊、这个都是我们100个人的一个人生里面很神奇的片段。那我都是觉得很感恩。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嘅。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緊个女大啦。而家做咗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

0: 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的很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在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的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整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是、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翻教會咧，就冇件事噶啦嚇。咁有時喺工作上邊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家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

而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向医务卫生局

長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是繼2011年時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獲頒世界無煙日特別總幹事獎，以及2019年衛生署獲頒世界無煙日獎之後，香港再度獲得世衛在控煙領域的嘉許。盧寵茂說，世衛的肯定對局方是極大的鼓舞，認為控煙工作能夠穩步推進，全賴社會各界長期以來攜手努力。他說，在制定和實施各項控煙措施的過程之中，各持份者特別是立法會積極提供寶貴意見，幫助政府完善措施，令到措施更具效力，並且更能夠回應社會需要，認為這種緊密互動和協作是推動香港邁向無煙城市的重要動力。九龙城发生堕楼意外，一名30多岁的男技工死亡。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警方系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技工喺牙前朗道一个屋苑从高处堕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据现场消息话，事主当时系中层单位外安装冷气，怀疑不小心堕下。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7人，包括9名怀疑非法劳工同8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人士。处方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入境处由前日至今，1年3日在各区展开打击外佣在港违反逗留条件行动，共搜查21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铺、发型屋、燒烤場和工商大廈單位等。被捕9名懷疑非法勞工介乎29至50歲，包括現職外佣和逾期逗留的前外佣，分別從事餐飲服務、雜貨店營運、清潔和理髮等。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8名被捕人士介乎26至76歲，都是為涉案公司和餐廳東主、負責人或者被捕外佣的合约雇主等。食环署公布五月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大围录得的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46%。厨房话，随住五月上半月雨量增加，预期有蚊气指数会进一步上升。数据显示，14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当中在大围、何文田、油塘及茶果岭、蓝田及秀茂坪、黄大仙西、马湾及深井有蚊气指数都高于20%。厨房话，针对指数高于10%的监察地区，会联同有关部门找出蚊患较高地点，密集同具针对性控蚊。另外，就沙田区同荃湾区有地盘、公共屋邨同私人屋苑的蚊子滋生情况，署方已经提出3宗检控，并且向部分地区的地盘承建商同屋邨管理公司等发出共1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积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05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1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17美元，卖出4,499.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神的要求很简单，但是唯一能够完成的就只有耶稣基督。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查理士史丹尼牧师讲解圣经的信息。你生命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和某个人的关系，又或者是你的嗜好。将生活的重心和焦点凝聚在这些上面，是不是错的呢？今天的信息要提醒我们，其他的事物可以给我们短暂的满足，但是只有神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渴想神这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3: 世界上有好多好吸引嘅事物喺度干扰緊我哋同神嘅关系。如果我哋一旦分咗心，就会将神拒于门外。最终嘅结果就係我哋失去咗生命里面最宝贵嘅福气，因为我哋容让自己跟从肉体而生活。肉体就係我哋嘅旧性情，係由撒旦所掌权嘅，亦係我哋与生俱来嘅罪性。我哋嘅情欲同埋俗世嘅欲望。相反，如果我哋对神有真正嘅渴望，咁样喺我哋同神所建立嘅关系里面，我哋就必然对神嘅话产生爱慕，产生兴趣，同埋产生强烈嘅追求。如果有人话佢对神有好大嘅渴慕，佢就一定会对圣经产生浓烈嘅兴趣。佢唔会只系满足于每一个礼拜一次嘅学习，亦唔会只系喺星期日崇拜嘅时候先至打开本圣经嚟读。佢一定会有进一步嘅行动，比如话喺听到嘅时候，佢会好留心嘅将重点记喺笔记簿上面，惊住自己唔记得。一个真正渴想神嘅人，佢绝对唔会对圣经持有漠视嘅态度。亦绝对唔会觉得自己对神嘅话已经有咗足够嘅认识。相反嘅，佢会浸淫同埋陶醉喺神嘅话语之中，乐此不疲。可能只系一节嘅经文，亦会令佢默想好几日。因为神嘅话就好似甘露一样浇灌住我哋嘅心灵。透过对圣经嘅研读同埋默想，我哋会发现好多从前忽略咗嘅真理，对神的认识，这些认识会增加我们对神的渴想，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饥渴。我们越是认识神，就越渴想神，越渴想神的时候，就越想更多的认识祂，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渴望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亦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默想神的话，思想圣经怎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之中，又默想神到底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讲了些什么，有什么启示和教导要对我们讲的。一个渴想神的人会将默想圣经放在他生活之中首要要做的事，他渴望神可以向他讲更多的说

佢希望可以知道得更多神嘅諗法、神嘅作为、神嘅计划同埋神嘅旨意。神喺佢身上要佢去做嘅，同埋信服所带嚟嘅结果等等。我哋如果要同神建立进一步嘅关系，就需要认识到神嘅諗法、神嘅作为同埋神嘅理由。我从来未见过一个渴慕神嘅信徒系唔热衷于神嘅话嘅。所有渴想神嘅人都必然系热爱圣经。呢一个系一个好明显嘅证据。所有爱慕神嘅人口里面都不自觉嘅流露出神嘅话出嚟。因为佢哋喺神嘅话里面揾到真正嘅智慧，揾到人生嘅方向，揾到对事物嘅睇法同埋原则，揾到生活嘅力量。所以渴想神嘅人一定会渴想神嘅话，内心强烈嘅要知道到底神讲咗啲乜嘢，神嘅作为系点样嘅，神将会点样喺我嘅生命当中行事。当我哋渴慕神嘅话嘅时候，结果会点样呢？就系我哋嘅信心得到被建立。我哋喺读圣经嘅时候，内心不住嘅默祷，求神向我哋嘅心讲说话，求圣灵将真理启示俾我哋，让我哋知道圣经嘅原意，神启示圣经嘅时候所要向我哋讲嘅说话。咁样做能够叫我哋嘅信心增长嘅。我哋认识一个又一个嘅真理，我哋嘅生命就因此而成长。因为知道原来神同我哋嘅关系系咁样嘅，我哋就有咗方向，就知道点样去过活，点样讨神喜悦。我哋喺圣经里面所学习到嘅原则，将成为我哋人生嘅指引。我哋要依照住圣经嘅原则而生活。呢啲经文能够装备我哋，叫我哋懂得点样喺唔同嘅环境之中生活，去面对困难同埋得到解决。我哋如果同神有紧密嘅关系，唔理环境系点样，我哋都一样可以安然嘅度过。第二个渴想神嘅人所具有嘅特征就系，佢哋必然乐意花时间同神亲近。弟兄姊妹，请问你点样花时间同一位你认识相距千里遥不可及嘅人联系嘅呢？耶稣喺约翰福音15:4嗰度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原来神系透过圣灵住喺我哋嘅里面，但系好多人唔识得同埋唔察觉。一个真正渴想神嘅人，一定系乐意花时间同神独处，同神建立更亲密、更无间嘅关系。当人乐意咁样去做嘅时候，神亦会乐意向人讲说话，用令人意想不到嘅方式嚟到向人讲说话。神嘅话系清晰嘅，系切合我哋嘅需要嘅。神知道点样指引我哋行正确嘅路，而神往往都会俾我哋清楚嘅指示。弟兄姊妹，请问你系点样祷告嘅呢？你有冇话俾神听你系几咁嘅爱佢呢？你有冇为着神系一位咁美好嘅神而去感谢佢呢？当你读圣经嘅时候，睇到神点样喺好多人嘅生命之中作工嘅时候，你有冇向神献上感谢呢？大卫喺诗篇63:2-4嗰度咁讲：我在圣所中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当你陷入困境同埋无助嘅时候，圣经竟然有咁多咁贴切嘅经文可以应用喺你身上。你有冇为此而感谢神呢？我哋向神祈求，神垂听我哋，佢除去我哋嘅重担，喺我哋经历得到神嘅真实嘅时刻，我哋嘅信心就会增加。因为体会得到神原来系一位咁美好嘅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从人而来的关心和问候，

好似冇人理会我嘅存活一样。但系当你嚟到神嘅面前俯伏嘅时候，你能够确实嘅感受得到神嘅同在，呢个系何等嘅宝贵。呢一份同在系神亲自俾我哋嘅，唔系心理作用，亦唔系自我嘅安慰，乃系神实实在在嘅同在。有时候我哋感动到讲唔出说话，亦揾唔到合适嘅词语去形容，我哋只系默然不语，陶醉喺神嘅同在之中。好多时候最高嘅境界唔系我哋不停嘅讲，求神去垂听，乃系我哋静静嘅喺神面前默默无声嘅享受。而神嘅声音往往系微小嘅，佢唔会向我哋大声疾呼，我哋需要习惯去听神微小嘅声音。当喺感受得到神嘅爱同埋同在嘅时候，我哋真系好唔想离开，因为内心充满住爱，充满住神嘅关怀同埋保护。好多时候我哋冇祈求，但系神就系咁样赏赐俾我哋。但系撒旦却系常常嘅欺骗我哋，佢要我哋觉得除非我哋苦苦嘅乞求，如果唔系就得唔到嘅。但系其实我哋身为神嘅儿女，我哋嚟到神面前系高高兴兴嘅，而唔系愁眉苦面嘅。身为儿女嘅唔使向爱佢嘅父母去乞求嘅，我哋喺天上嘅父当然亦唔使我哋咁样去乞求。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可以默默无声，因为神早就明白我哋，了解我哋，佢亦都爱我哋。当我哋明白到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嘅时候，我哋嘅祷告自然亦会有所不同嘅，我哋嘅内心亦更有确据同埋更有保障。第三个我哋渴想神嘅特征就系，我哋得着真正嘅自由。当我哋渴想神嘅时候，神就释放我哋，叫我哋从世俗同埋撒旦嘅束缚之中得着释放，得到真正嘅自由。我知道唔少人并唔能够理解我所讲嘅呢番说话，但系我鼓励你去照住我所讲嘅去尝试，去亲身经历同埋体会，去将你同神嘅关系放喺生命嘅首位，让神成为你思想同埋生命嘅核心，让你心里面嘅渴想同埋思念都放喺神嘅身上。如果系你心目中以神为首，你对佢朝思暮想，咁你内心嘅一切焦虑、彷徨、无助、恐惧同埋失落都将会一扫而空，唔会再缠绕住你，唔会再占据你嘅思想，因为你已经被神所占据，这个是好得无比的。同神建立关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这个是笔墨所没办法形容得到的。请你去试一试，你就会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今日世人营营役役的追求好多的事物，渴望得到人生的满足。事实上，人越是追求世俗的事，心灵就越显得空虚。这个是因为神所放在人心里面的空缺，是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而只有神才能够释放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自由。第四个显示，让我们知道点样先至系一个渴想神嘅人嘅，就系佢渴望亦都同人建立团契。希伯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嗰度咁样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呢一个俾我哋睇见一个渴想神、热爱神嘅人，佢必然亦都愿意喺神嘅家里面同弟兄姊妹一齐敬拜侍奉神。有啲人话：我信咗耶稣，我重生得救，而且受咗洗，我唔相信我必须要属于某间嘅教会先至可以上到天堂。呢一番嘅说话系绝对正确嘅，我哋唔需要属于某间教会先至可以上到天堂，但系

我哋却系会失去好多神宝贵嘅福气。其实好多人之所以唔翻教会，系因为唔愿意去同其他人分享，亦唔愿意去关心其他人。但系主曾经教导我哋去同其他神家里嘅人一齐去追求，一齐去学习，一齐去成长，一齐彼此嘅勉励，一齐忧患与共，一齐被主嚟到去大大使用。我哋如果系以自我为中心嘅，又唔愿意翻教会，以为信咗耶稣可以上天堂，咁样就已经足够，咁样佢就失去咗神所为佢预备好多宝贵嘅福气。当我哋翻教会同其他弟兄姊妹一齐相处嘅时候，其实呢一个系非常美好嘅时光，可以一齐欢笑，一齐流泪，一齐为咗某啲人、某啲事嚟到去祷告，一齐经历神嘅带领同埋作为，一齐经历神垂听祷告嘅欢欣同埋喜悦，一齐赞美歌颂神，一齐侍奉神同埋敬拜神。呢一个系俗世所冇办法揾到嘅群体，神希望我哋喺当中可以得着支持同埋鼓励，可以有弟兄姊妹携手奔天路，呢一个系好得无比嘅事。一个真正渴想神嘅人，会渴望同属神嘅人喺埋一齐。我哋都唔系完全人，我哋都系有瑕疵嘅，有缺点嘅，我哋都系软弱嘅。这个正正就系我哋要喺埋一齐嘅原因，亦系神嘅恩典要临到我哋嘅原因。神嘅恩典就系神无条件嘅大爱，乐意将好处赐俾嗰啲唔完全嘅人。我哋属神嘅人系神身子嘅一部分，我哋同属于神，我哋以爱相待，彼此扶持，彼此建立，彼此代祷，彼此安慰，彼此欢笑，同埋一起分担重担。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所以佢建立咗教会，让我哋喺地上有属灵嘅家。马太福音16:18，主耶稣讲：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唔系人嘅团体，乃系属神嘅群体，系由神掌管嘅。神系教会嘅元首，我哋属神嘅人都听命于佢。而教会系神喺地上面嘅见证，让不信嘅世人透过教会而认识神，睇见神嘅作为。教会发光，能够将人吸引到神嘅面前嚟。请问你对教会嘅睇法同态度系点样嘅呢？有啲人六日工作，到星期日好想喺屋企休息，或者出外玩一玩，唔想翻教会。但系有啲人却系急不及待嘅，期待紧星期日嘅来临，因为可以翻到去神嘅家敬拜神。请问你系属于边一类呢？好，第五个渴想神嘅人嘅特征就系渴望同其他人分享所得着嘅。我哋唔能够独享，乃系要同人分享。诗篇107:2嗰度咁讲：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系蒙救赎嘅人能够同其他人分享神嘅好处。马太福音28:19-20嗰度咁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哋从耶稣嗰度领受咗一个极之伟大嘅使命，就系要去到普天之下传福音俾万民听。我哋要出去向人宣扬福音，将我哋所信嘅同其他人分享。我哋唔能够闭口不言，相反要把握机会去传扬耶稣基督。上面我哋提到五个渴想神嘅人会有嘅特征同埋证明，你可以仔细嘅观察自己，睇一睇到底我哋有冇渴想神嘅心，我哋系唔系一个渴慕神嘅人。
我们在神面前求

0: 圣灵监察，话俾我哋听而家嘅光景，好让我哋知道应该点样去做。如果系你渴望从今日开始做一个渴想神嘅人，你可以开始同神建立关系。方法好简单，首先系认识耶稣系你嘅救主，只有佢可以赦免同埋洗净你嘅罪。第二，要作出一个重要嘅决定，决心同耶稣基督建立亲密嘅关系，内心渴想神比渴想其他嘅一切更多。求神将我哋嘅心灵提升，好让我哋能够渴想佢。第三就是投入在神的话语之中，积极去默想和钻研。我们读圣经不是为其他人而读，不是因为要预备教主日学而读，不是为了要传讲信息而读，或者要回答某某人的问题所以才读。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想透过圣经认识神，我们默想神的话，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加上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求神向我们的心讲说话，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认识祂更多和更深。我们读经的态度必须要正确，才能够得到圣经的好处。当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去读神的话，圣灵一定会作工，神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藉着神的话来到去炼净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神的话会不断地指教我们，或者是指出我们的不是，又或者是给我们适切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逐渐地认识到原来神是我们生命之中的至宝，是值得我们将一生献给祂的。这样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俯伏认罪，信靠祂，接受祂的赦免，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神能够吸引我们更加亲近祂，更加同祂有紧密的联系，我们渴想祂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并且是与时并增的。就在这一刻，你可以作出你个人的决定，到底你愿不愿意好像现在这样不冷不热，好似温水一样呢？亦或你渴望同神建立亲密嘅关系呢？如果你想保持现状，唔想作出改变嘅话，你嘅人生将会继续嘅以自我为中心，结果你就失去咗神好多嘅福气。神唔系唔再关心你，而系你将神拒诸门外，你忽略咗神嘅苦心。圣经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但愿你都明白今日的信息之后，能够向神作出明智的回应。让我们一起的来到去祷告。神啊，感谢你对我们的大爱，你的美善，你的怜悯，你的仁爱和忍耐常常的临到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今日我们奉你的名和权柄向你祈求，求你叫每一个听见今日信息的人心里面都能够产生对你的渴慕，求你叫他们不再逃避真理，亦不再漠视圣灵的呼唤，乃是积极的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奉主名求，阿门。
1: 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的追求神呢？定义话你是对神采取漠视的态度呢？但愿我们在同神所建立的关系里面能够更进一步。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

0: 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亲子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话欢迎普京访华，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人心。而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礼拜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

0: 样平衡。李家超话：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喺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嘅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嘅处理方法一致。佢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具体公务员嘅表现。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中心已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中心说，截至今日本港未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或者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454 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50 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77， 人民币 6.817，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5.19 美元，卖出 4,506.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同普京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话欢迎普京访华，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人心。而普京在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已就大埔宏福苑收购建议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选择。他又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礼拜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问题，管理公司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他又认为应该从整体具体公务员的表现。因应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伊波拉病毒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但中心已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中心说，截至今日本港未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或者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受疫情影响的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454 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50 点，跌52点。

0: 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4，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77， 人民幣 6.817，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5.19 美元，卖出 4,506.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喺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在度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首将出访中亚，首站会到访哈萨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哈萨克的能源和矿产蓬勃，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哈萨克企业因香港的国际性选择来港上市。他说哈萨克亦有优质企业，与香港匹配是最合适。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认为，香港与哈萨克双方有合作的契机。本港最新失业率 3.7% 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1至3月的 1.6% 下跌 0.1 个百分点，去到2至4月的 1.5%。总就业人数由365万5700人下跌至2月至4月的364万8000人。

0: 減少約7700人，同期總勞動人口減少5200人，去到3787200人。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建造業，上升就主要見於製造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香港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應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就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帶來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並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19590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7點，跌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3， 日元 158.88，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75， 人民幣 6.816，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0.5 美元，卖出 4501.38 美元。天气方面，古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4: 是你的爱

默默对望无梦，梦着此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只因他让这心动。

0: 鸡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间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他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又说，星期一当日只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几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九龙塘昨日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个23岁男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一名涉及意外的61岁校巴司机。事发在下午5点多，警方接报一个非华裔男子驾驶电单车沿界限街东行，驶至界限街等书院道交界时候，怀疑切线之后与往同一方向驾驶的校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抢救，现至傍晚6点后不治。英冠球队修咸顿因为违规拍摄对手的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且要在来季联赛扣4分。至于在升班附加赛四强被修咸顿淘汰的米杜士堡，获递补出战周末对侯城的升班附加赛决赛。赛会在声明中表示，修咸顿已承认多次违反相关规定，未经授权拍摄其他球队的训练，涉及去年12月对牛津联、今年4月对叶士维茨，以及5月升班附加赛四强首回合对米杜士堡的赛事。修咸顿有权对裁决提出上诉。米杜士堡就欢迎裁决，又说会专注星期六在温布莱球场对侯城的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438 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64 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8美元，卖出4494.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早上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之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去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亦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上海一名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内持刀伤人，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事发在昨日，现场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中心，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里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间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四万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28美元，卖出4482.7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5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

0: 我满足。主啊，究竟哪一个可以给到我满足呢？
1: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2: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3: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4: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1: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5: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的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超曼城作客只能够以1-1逼和班尼茅夫，令榜首的阿仙奴提早一轮夺得联赛锦标。曼城赛前落后阿仙奴5分，如果想保持争标希望，今场必须赢波。但一众球员经过日前足总杯的决赛之后，面对金将体力化的班尼茅夫踢得非常辛苦，确比39分钟的入波协助主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主队继续有多次埋门机会，但未能够转化成入波。曼城去到补时5分钟才由夏兰特补射入网，追成1-1平手完场。在只得一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阿仙奴，并共闯相隔22年重夺英超锦标。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美中官员也都预计未来4-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会被送到德国。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3人不适送院，事发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后不足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同她的子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63点，跌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39美元，卖出4484.7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咁啊，最近特朗普咧就释放咗不明飞行物体嘅整体嘅报告同埋记录，所谓 UFO 啊，或者叫 UAP 啊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咁啊，呢啲咁嘅报告咧就引起好多所谓外星人啊嚟过地球咁样嘅猜测或者讲法。咁啊，究竟呢啲所謂不明飛行物體咩咧？咁其實人類自古嚟都會包括連蘇東坡斯裏面都記錄過咧，即係佢哋有時目擊喺晚上有啲發光嘅物體飛過啊，呢等等咁。咁啊，到而家科技進步咗，我哋可以影到呢啲咁樣嘅現象啦。咁如果公布出嚟咧，咁我都睇發覺有時喺夜空有啲光點啊。或者佢飛行呢係嗰個空間位置會突然間轉變啊，或者月球嘅上空當時都影到啊，咁啊仲有係一個特別嘅就係一個八角星咁樣嘅嘢喺度飛呢度飛過，突然間出現呢度，真係咁呢啲係咪外星人證據呢？咁其實呢，即係特朗普即係政治上點樣釋放呢個消息呢？咁首先我係講呢，即係正如特朗普而家見呢佢嘅好朋友習近平，咁或者呢特朗普都有啲好朋友叫外星人，咁而家呢佢釋放呢個消息多少少就係喺伊朗打仗呢，其實美國陷於不利嘅地位呢，似乎都想即係改變下新聞導向呢，咁一釋放呢啲不明飛行物體，當然有啲好多人興趣同佢討論啦，係咪？咁因為呢啲所謂奧秘嘅現象啊，咁咪人類好鍾意去探討同埋去涉及咧，呢啲現象係咪解釋到咧人由邊度嚟啊？人去邊度啊？點解我哋嘅存在啊？咁係咪有啲其他地方、其他星球有外星人啊？咁呢都係好多咧啊，其實中學生開始好有興趣嘅題目。咁其實我都係中學生時期，當時已經係有一個叫鄧尼肯嘅，咁啊佢話好多古代嗰啲嘅遺跡咧都係外星人做嘅，咁仲拍咗個紀錄片，咁當時我都睇過嘅。咁佢認為嗰啲嘅金字塔啊同一啲巨石嘅文明啊，古文明裏面啲巨石嘅移動，可能都要靠咧係嗰啲外星人嘅科技嘅咁。
3: 周慧敏《地老天荒爱一场》巡回演唱会5月24日 Reno Ballroom， 购票请上网 99concerts.com。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敏。在美国，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打拼、守法、交税、养家、贡献社会，但是国会我们的声音一直未被真正的听见。今年是40年难得的机会，让华人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走入国会。我参选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小商户、长者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是陈思敏，一个草根出身的候选人，请支持我成为你的国会代表。
2: 咁即係細個睇覺得都幾吸引啦，可能係啊咁。咁但係咧，我都係一個想追求證據同埋有理性根據嘅人咧，查落去咧就唔係好可靠嘅啫。咁啊，因為有第二啲科學家就話，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嚟到，佢有咁高嘅科技，點解咁鍾意搵啲巨石頭嚟起嘢呢？咁佢唔需要石頭啊，佢用合金啊，或者好多嘅鋼鐵啊、水泥起啊，點解係要搬啲石喺度整個金字塔呢？咁其實呢個問題你覺得係喎，問得幾啱㗎喎。咁同埋呢，如果喺啲金字塔啊，呢裏面有好多所謂宇宙奧秘啊，好多高科技嘅人，即其實都係冇乜證據嘅。咁除非你裏面搵到部電腦啦，咁或者一粒嘢原來係電腦，咁就可能就係有外星人嚟過啦，即係咁高科技。如果唔係呢，搵來搵去都係石頭，喺石頭裏面啲通道，咁你係冇辦法證實呢係一啲高科技嘅產品。咁即係話喺古代人點解會有咁嘅技術去搬嗰啲嘅巨石呢？咁當然有第二個假設，唔使定用外星人嘅。咁例如話呢，喺一路以嚟喺聖經啊或者其他嘅經典都有講到古代有個大洪水。 咁大洪水曾经毁灭咗以前嘅世界，咁以前世界都可能有较高嘅文明，咁毁灭咗之后呢，咁就剩返落嚟嗰啲文明嘅少少嘅数学遗迹，或者少少嘅科学用法，或者科技用法，係嗰啲大洪水以后留低嘅人，譬如圣经话就係挪亚嘅家人啊等等啦，咁起巴比伦嘅经典都有讲啦，咁或者呢嗰啲之前嘅文明啊，历史之前嘅文明呢係有好高嘅技术呢，咁所谓亚特兰大呢啲咁嘅讲法呢，又话佢都有飞行器嘅，咁后来毁灭咗啫，咁会唔会都系类似洪水嗰类咁嘅一场地球灾难毁灭咗个古文明？但古文明其实有相当高嘅科技，不过毁灭咗而家揾唔到啫。咁如果有嗰啲科技，所以先至整到挪亚方舟呢啲巨型嘅艇啊，系可以承受风浪啊，同埋咧嗰啲科技会唔会系涉及二进位数学，就系、是、易经嘅卦辞啊，咁就河图洛书啊，或者咧系嗰啲嘅识得用杠杆嚟到去搬运巨石嘅科技常识咧，咁呢啲呢或者係史前嘅文明都有㗎，唔係一定係外星人啦，咁呢啲呢就即係曾经用古文明证实外星人嚟过呢，就係已经唔係好成功㗎啦。咁但係喺我哋即係自从有咗摄影机以后啊，相机以后，我哋都影到好多呢啲好似夜空有神秘物体飞过，或者甚至话空军都见到有隻嘢咁飞埋去，点知佢又走咗好快又追唔到，即係呢啲咁嘅讲法呢就好多。但我哋知道呢，如果真係科学研究呢，就唔可以话你见到有个人又见到啲乜嘢，咁或者呢係有多嘅讲法，係唔可以单靠呢啲成为一个科学嘅结论呢，科学一定要有数据嘅证据，或者呢係一个可以重复见到嘅证据先得㗎。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是我哋科学未有证据显示呢啲不明飞行物啊是来自呢外星嘅外星人嘅科技。外星人系另外一个假设啊，不能飞行物体呢系一个我哋眼见到嘅现象。咁现象呢系的确系有。咁有各种唔同嘅报告都有，咁呢成为而家成套嘢嘅报告啦。咁但係有个1947年话Roswell 即係罗斯威尔呢一个地方曾经有飞碟堕毁事件，咁即係查落去系咪有確实外星人证据呀，咁但係一直以嚟又唔系有足够证据㗎嘛。咁有啲相而家出嚟话又拖住个外星人行呀，咁嗰啲相系真相亦话系做出嚟。咁你总系每样嘢呢都系唔构成为一个科学证据嘅。咁虽然有啲官员都话係真係有外星人或者係 UFO 系真好 ,UFO 即係嗰啲嘅话 UAP 呀啲不明飞行物嘅现象係真嘅，咁有咁现象唔得有外星人啊，咁但如果有冇外星人啦，咁连俄罗斯嘅梅德韦杰夫即係係普京以下最大权嘅人啦，曾经都做过呢个嘅俄罗斯嘅最高领导啦，咁佢都话其实有份file 档案系有关呢啲在外星人喺地球嘅嘢嘅，不过呢系高度秘密嘅，咁有啲美国官员咁讲啦，咁系咪真呢，咁又冇得出嚟，你又冇得好讲，系咪科学冇得检查呢啲所谓嘅证据，咁但有啲影片影到话访问外星人都有添，咁啲外星人会讲英文嘅呢，我呢个都系好奇啦。咁个外星人即系嗰日黑白片嘅时期仲系影个大头嘢喺度咁讲嘢。咁佢讲嗰啲嘢呢即系系咪拥有啲我哋唔识嘅科学，又唔系佢即系一啲嘅我哋推测嘅科学嘅嘢。咁所以呢佢系咪如果佢整到条数式出嚟我哋地球冇嘅，咁证实佢真系外星人。如果唔系佢只系你问佢答一啲可以是想象出来的讲法，或者是目前科学已知的讲法，咁都不证明呢隻嘢真係外星人啦。咁又搵影到呢即係旧时即係嗰个 Roswell, 但有外星人尸体㗎，用日黑白片拍摄咗㗎，咁将佢劏开嚟就解剖啊，咁我嗰时呢啲到我哋大啲嗰时都有过啲影片睇喎。但睇过之后呢系咪个影片系真嘅呢，咁因为做出嚟搵食呢，因为外星人嗰啲书啊片系好赚钱嘅。咁而家喺网上啊 ,YouTube 讲啲嘢呢都系好多流量都有钱赚㗎嘛。咁博流量嘅，咁系咪真啊，咁如果

你话佢真咧，你重复做唔到嘅，咁就有可能真啦。咁但系结果有人咧整翻一只同样嘅嘢，里面摆啲内脏，然后影住啊，用翻同样嘅摄影机影住，将佢摊开都似模似样啊，一模一样咁整翻出嚟。咁即系你呢个影片人系做到嘅，咁就唔系啊有证据，即系 exclusive 嘅证据啊，即系排他性证据，你真系外星人。因为人搞出嚟呃人嘅嘢啊，咁咁呢啲又系一个好有趣嘅讨论咧。结果整来整去咧，又冇办法咧，有一个系真系客观嘅证据。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要客观证据咧，其实我哋就要面对咧啊呢一个系啊著名嘅啊一个所谓啊 Enrico Fermi 即系个费米啊所提嘅所谓 paradox 啊。咁咧佢系啊呢个洛斯亚莫斯。嘅國家實驗室嘅著名科學家啦，咁佢哋啲科學家討論，我而家有啲講話最近個垃圾桶唔見咗，可能啲外星人攞走咗，即係討論下。咁如果佢真係外星人嚟，我點解佢冇現形呢？點解冇真係行出嚟？只要佢即係飛碟啊，喺呢個嘅白宮門口降落，咁就即刻證實曬啦。如果佢想同你溝通嘅話，咁即係又冇，即係有啲人話見到，咁嗰啲人又好似傻傻地咁啊，真定假又唔知。有啲相話影到影出嚟又冇啊，證明係真啊，可以係假。咁所以佢就問咗個問題 ：Where are they？咁佢喺邊度咧？咁即刻試下用啲數式計下啦。如果呢個宇宙係咁大啊，即係有可能係有啲星係有生物嘅話，嗱，即係如果假設係得我哋呢個物質世界係唯一嘅真嘅，咁銀河系都有2500億個恆星啊，即係好似太陽咁先，5500億至4000億啊。咁咧，如果佢哋係仲有就係、是。如果行嘅星呢，即係圍住太陽轉嗰啲呢，而家估計都有可能係即係好似地球咁嘅，都有1億個至60億個咁。咁佢始終有啲會唔會進化到啲生命出嚟呢？咁由生命進化出嚟，佢又進化到好似人咁高級呢？咁佢如果比我哋早100年，佢都會周圍飛去揾下其他星球，應該早就揾到我哋啦咁樣。咁但係呢，我哋又冇確實證據佢真係嚟過喎。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嘅問題啦，即係所有嗰啲人目擊啊，而家講咁多都唔係一個確實科學嘅證據嚟㗎嘛。咁所以呢就呢個就成為一個嘅難題。1984年 SETI, 即係美國成立咗呢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咁一個咁樣嘅組織係用呢最先進嘅呢個射電望遠鏡嘅技術去探測，即係會唔會有即係外星嘅文明啊，同我哋溝通嗱，呢個最科學嘅研究嚟㗎啦。因為用射電望遠鏡咧，去掃描呢個星空啊，星空裡面如果有啲嘅行星係有行星圍住佢嘅，係佢有高度嘅文明嘅，佢應該會放出一啲嘅電訊嘅。因為我哋地球都放出好多嘅電波啊、電訊，譬如我哋啲電視無線電啊，我哋電腦放出嘅嘢。咁如果喺外面有偵察者佢掃描或者揾到我哋呢個太陽係有呢啲咁嘅消嘅信息，佢會走嚟揾我哋，會唔會咧咁樣啊？即係我哋可以睇下有冇咁外面有冇咁嘅嘢有冇星行星可以放出呢啲咁樣嘅信息出嚟，通過我哋嘅最先進嘅嗰啲巨型嘅電射。射電望遠鏡嘅技術咧，或者揾得到噃咁樣，咁但係結果咧揾來揾去咧，到而家有一個較為可能嘅叫 wow 即係當時發現有一個似乎有意義啲嘅信息，因為宇宙好多就射過嚟嘅信息咧，你要有意義嘅先至係可能係高等生物噶嘛。咁咧，接翻一個好似72秒咧，比較強嘅無線電信號，會唔會係第二個星放出嘅即係高文明嘅嘢咧？咁所以當時呢個代號，哇！即係個科學家，哇！咪啦，真啊咁。咁但係咧，嗰陣時喺發現咗咧，係喺主要就係當時嘅喺1977年啊，呢個俄亥俄州嘅大學有個咁嘅。叫大耳朵無線電望遠鏡咧，收到咁信息，咁跟住不斷對住嗰個方向不斷等，揾啊揾啊揾，
咁叫搞来搞去，用更先进嘅望远镜啊，嗰啲嘅射电望远镜去咧，结果都系冇再出现啦。咁如果无法重新出现，又唔系科学

我验证噶咯噃啊。咁啊，所以咧搞来搞去，咁后来发现仲有类似嘅，有据说有五个系可能系有意义嘅信息，但系无法重复咧，亦无法证实啊。咁所以呢个咧系啊，的确系艰难嘅研究，都可以话到目前为止咧，我哋都未有一个客观嘅证据话真系有外星人。咁啊，但系仲有一个更大问题咧，如果我哋宇宙系咁大咁大嘅吓，咁其实呢个宇宙个大到咧系啊无法描写嘅吓。咁啊，究竟宇宙几大？目前人类可以知道嘅测到嘅宇宙直径大概930亿光年啊，半径系465亿光年，哇！大到咧系无法想象。咁里面大概有1000亿到2000亿个星系，星系即系银河系嗰种嘅星系团。咁咧，而呢啲嘅银河系里面咧吓，每个即系个星系团里面大概都有几千亿个恒星，即系好似太阳嘅恒星。咁恒星里面有啲行星啊，即系咁。咁咧，如果咁大咧，咁如果真系有外星人喺好远嘅地方，中小發現到我哋佢飛嚟都好艱難啦。如果冇先進到超越咗空間嘅飛行器嘅話，咁所以咧就中小有個好遠有外星人，佢未必發現到我哋，或者咧佢發現到都未必嚟得到嚇。咁、除非佢好近起銀河系附近啊，或者幾個十零個光年咁遠嘅，或者都會有噶有佢，但係咧始終到今日係冇揾到嘅。咁而有啲如果好幾十億光年咁遠嘅，咁冇可能飛到嚟嘅。但係咧，而家有啲新嘅講法就話，或者嗰啲根本唔係其他星嘅存在物啊，有啲咁樣嘅嘢嚟到咧，會唔會靈界嘅存在物咧？即係靈界啊，即係喺傳統嘅講法話，呢個宇宙可能好多重空間，嗰啲重空間度有唔同嘅靈界存在物，佢或者都可以穿越其他空間嚟到我哋空間嗰度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咁啊，嗰啲靈界存在物唔係第啲星飛嚟嘅，不過係靈界嘅嘢啫。咁啊，或者係邪靈啊嗰類嘢，或者傳統所謂天使啊嗰啲咁嘅嘢。咁即係我哋見到嗰啲奇特現象，唔係一定就係外星人啦嚇。咁我哋冇法解釋嚇，或者係其他空間嘅嘢啦。咁宇宙咪有其他空間啦？根據 super string theory 啊，即係超弦性咧，的確係有可能有10到10维或者11维嘅空間嘅咁。咁如果有好多维空咧，我哋人嗰见嘅就係3维长阔高。爱因斯坦讲嘅第4维就係时间。咁而时间之外嘅第5维空间咧，已经唔係我哋目前我哋嘅感觉可以知道。咁但係喺数学论推出嚟，通过呢个超弦线嘅理论啊，咁如果有啲能够喺多维空间嗰度超越，就唔使即係几十亿光年咁由3维空间飞嚟，或者嚟得到啦咁。咁但係最大问题就係佢真係嚟得到，点解我哋冇办法係可以客观地见到佢，或者係可以由用科学研究可以证实嘅方法见到佢，即係某啲奇奇怪怪嘅人话见到佢哋呢咁。咁所以呢係咪真係外星人存在到目前为止呢係未有一个确凿证据。但引起人好多联想，呢个联想最主要就係涉及到生命嘅秘密，人又边度嚟，人会去边度死，又有冇存在宇宙啊？点解咁大咁大宇宙里面有冇其他更高嘅价值或者更高嘅本体嘅存在啊？咁呢啲咧，我哋用有啲人需要外星人嚟解决呢啲嘅难题，有啲人用哲学或者宗教嚟解决啲难题，但系始终咧系冇办法绝对由科学客观可以有数据肯定嘅证据嘅。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

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若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当星期一当日只差一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让对话能够继续，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厢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是他首次出访中亚，将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晤，建立高层次沟通，推动经贸合作和交流。李家超表示，出访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他又说，这次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比他去年率团出访中东更加大。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的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办法超越已取得82分的榜首亚仙奴，并共闯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是相隔22年零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贺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他将会离队，哥迪奥拿就说，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商讨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哪队能够互及。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茂洲吹东南风4级，

0: 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七公里。随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哋今日想傾一樣嘢，
7: 兩個人講唔講到呢？
6: 啊，講到啊，
7: 夠唔夠大陣仗？
6: 大陣仗係咪係文字上有冇嘅咧？係咪淨係廣東話咧？
7: 大陣仗
6: 冇啊！
7: 廣東話嗰個咩叫俗語多啲？
6: 我諗係俗語多啲嘅。喺啲福建話即係台語咧，好似話事情好大條啊！
7: 哦，系啊，
6: 系啊，
7: 大都系啲俗话嚟嘅地方语嚟。
6: 我几中意大阵仗啊！
7: 系啊，几得意啊！
6: 几劲啊！
7: 系啊，
6: 系个势嚟，
7: 个意象好清楚吓，好似打仗嘅时候你要排阵噶嘛。咁我即刻谂起嗰啲咩拿破仑嗰啲四方阵啊，睇戏睇到咁，即
6: 系
7: 好多士兵啊。
6: 我就唔系，我就系谂到有一啲明星啊，或者有啲政要啊。出巡嘅时候，
7: 哦系，
6: 佢嗰啲咁嘅保镖咧，冚唪着晒黑西装，咁然后个个有
7: 耳机，
6: 扮晒嘢咁样，
7: 黑超
6: 系啦，黑超，咁同埋要默默咁样喺度讲嘢，
7: 眼碌碌噶，仲要
6: 系啦，周围望，咁有啲仲好笑咧，就系佢仲要有一个咧，系同嗰个大阵仗嗰个人物咧，个大人物咧系背对背噶，
7: 系，
6: 即系佢要睇下后边有冇人喺佢后脑嗰度咧。系去袭击佢，
7: 同埋好多便装嘅，即系除咗依班我哋明睇见佢黑西装啊、耳机之外，另外仲有一班便装，其实即系都系分布喺佢前前后后包住佢。
6: 嗰啲大阵仗只不过系吓我哋呢啲咁嘅平民，即系如果要去突袭佢嗰啲人咧，你嗰啲大阵仗嗰啲，我觉得好好笑啊！
7: 嗰啲唔使噶，嗰啲系嗰啲射击手远距。
6: 所以我就觉得呢，有阵时有啲大人物出巡呢，嗰个阵仗呢其实系空城计嚟㗎。即佢系要表示佢系好重要，其实系冇乜人要襲击佢，或者冇乜人要想去突击佢，或者系会杀佢嘅。
7: 佢只不过预咗可能有，好似每一次都要咁样。
6: 我觉得系一个摆阵嘅啫，即系一个大阵仗嘅
7: 姿
6: 态
7: 嚟嘅，
6: 姿态同埋系要压到你班人，系表示我嘅重要性。
7: 咁你觉得明星呢？嗱，我有一个经验咧，唔开名系边个知名嘅明星咧？咁你知我哋喺加拿大其实都唔系好多大明星。咁当年呢有一个大嘅筹款项目呢，真係有一位天王级嘅歌星过嚟喎。咁位天王级嘅歌星呢，佢係咁我哋喺嗰个叫咩 rehearsal 啊，即係中文叫
6: 彩排
7: 係啦嘅时候呢，咁佢都出现彩排，咁好俾面㗎喇，我觉得，因为嗰啲唔係咩香港红馆嗰啲大 show。咁佢有彩排啦，然之后彩排完呢，即系佢系有八个保镖，八个我数过嘅，八个保镖系一个圈咁围住佢，而系围得好开嘅。
6: 都要啊
7: ！rehearsal 之后，总之佢系离开个舞台，落咗去离开舞台，系有任何我哋嘅义工或者我哋周围嘅人有机会碰到佢。总之系揼揼圈一个圈，而嗰个圈系好大嘅。差唔多嗰个直径咧，可以系几尺，
6: 即系佢又有自己个空间，但又保护到佢。
7: 冇错，咁即系都几大阵仗啊！嗰阵时我觉得，
6: 我都觉得好扮嘢咯，因为我都接触过好多天王级嘅，因为嗰阵时我做唱片公司，我嗰间唱片公司都已经有几个天王喺度。但系我就觉得越天王嗰啲人咧，

0: 越冇呢啲症状㗎噃。
1: 越唔需要佢唔想。
0: 同埋有陣時就係睇嗰個情嗰、那個管係點樣，即係個彩排嘅地方。
1: 嗯、
0: 可能佢嚟到加拿大，佢唔係好熟悉，亦都係能夠可能係主辦當局係要話俾佢聽咧，我哋好重視你嘅。可能圍住佢嗰啲保鏢唔係佢自己人嚟㗎，係呢度俾表示話俾佢知咧，我哋好重視你，我哋有8個保鏢圍住你。
1: 咁但係如果我係當事人咧？如果我是那個好像你所說那個那麼親民的天王巨星，我就說、哦、不需要
0: 有的，我見過很多個是這樣的，但是這就可能就說、不需要啊、我不需要這樣了、啊、不要緊的，他們不會阻住你的，所以個圈就越圍越大他說但是呢這裡的人呢就好像呢那個 Peggy 這樣呢，他會衝過來找你簽名的、啊、
1: 即是會錫你一口
0: 或者狼吻你
1: 的現在真的那些觀眾都挺狼，
0: 是啊，所以可能他就可能話咗佢聽話，我哋呢度嗰啲歌迷咧好熱情嘅，咁所以我哋點都好咧都要需要有一啲人保護你咁解啫。咁、
1: okay.
0: 我諗係可能即係主辦當局要表示佢好保護得好好，佢保護嘅功夫做得好好咯。但我見到好多天王巨星其實幾怕噶。
1: 是啊，
0: 他不喜欢这样。譬如我们有时真的去到某些地方呢，是我们都要围几个阵劈，多数是两个保镖、嗯、一左一右。咁然后跟住就保姆啊或者经理人呢就一前一后这样。咁有时那些天王巨星他都说唔紧要唔紧要，我埋去同他们握下手，同埋是收到他们那些要签名那些东西。咁我特别提一提啊，呢啲好嘢唔怕提啊，张学友，
1: 嗯，
0: 有几次就係佢係有保镖俾佢，佢要两个嘅啫，咁、嗯、但係佢鍾意呢就係、是、会停低，但啲保镖通常就係挡开嗰啲歌迷嘅，咁佢嘅做法就係好好嘅，就係、是、我哋啲工作人员就辛苦啦，佢就会收齐，叫我哋收齐佢哋要签名嗰啲嘢，
1: 哦，
0: 然后呢佢就上咗房之后呢，佢就慢慢逐个签，佢啲歌迷大概都知道曬佢呢個習慣㗎喇。咁然後呢就啲歌迷喺樓下
1: 等
0: 等，咁佢簽好曬之後呢，我哋嗰啲工作人員呢就會拎落去，然後嗌名嗌名咪 Peggy 咁啊，Debra 咁樣就攞返佢嚟。
1: 唔好有人不良起上嚟冒認咗第二個去攞咗。
0: 係啊，都得嘅，係啦係，但我哋通常都認得佢哋嘅。咁佢呢個做法就好好，亦都唔會難為啲保鏢、嗯、因為如果你喺嗰度簽呢就有好多人湧埋嚟啦。嗰啲本來冇呢有摸件衫啊或者簽頂帽啊或者咁樣。
1: 係啦，
0: 咁你就會造成一個混亂嘅情況。咁佢通常就係一下嗰啲忠實影迷喺旁邊呢，佢就話你同我收曬佢。咁嗰啲保鏢又容易做嘛，我哋行埋去收咋嘛、
1: 嗯嗯、
0: 收晒呢咁佢就喺樓上，咁、
1: 嗯、
0: 就簽晒名，然後我哋就逐本逐本再排，係、
1: 嗯、
0: 呀，所以我覺得有好多陣仗呢係擺姿勢
1: 嘅，係呀，同埋我都係真係我都同意嘅，即係其實有時我見好多生活上嘅事情都係啦，有啲嘢係唔需要懶鋪張咁樣嘅，呢、嗯、個鋪張意思即係懶張揚，你搞其實你的意思都是想人哋俾多啲注意力你，咁但係有時又覺得係咪過分咗咧？即係過咗位咧？
0: 譬如你講結婚都好咧，
1: 嗯，
0: 哇！有啲人嗰啲婚禮嚇、
1: 啊，
0: 或者嗰啲飲宴嗰啲陣仗啊，有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兩個人嘅事，我自己覺得係陣仗喺婚禮嚟講唔緊要。
1: 而家我係
0: 温馨最緊要。
1: 仲有一個趨勢咧，可能而家啲家人即係分開幾個地方啊，無論亞洲好、北美好、歐洲好，即係好多時啲親戚朋友未必聚居喺一笪地方。我見而家嗰啲婚禮有時仲要搞幾度嘅喎。
0: 係啊，或者唔搞幾度都好咧。都喺個婚宴裏面特別講㗎，我哋而家有溫哥華嚟嘅，
1: 咁呢個一定啦，
0: 係啦，香港嚟嘅咁樣，但我成日都覺得而家啲婚禮啲陣仗真係好勁。
1: 嗯
0: ，video 啦，喺、嗯、门口啦，有一本厚到不得了嘅相簿啦，咁、
1: 嗯、
0: 去到好多地方影噶啦，攀山涉水啦，我见过一啲着晒婚纱喺啲海浪里边添噶，都得。不过唔知系咪摄影技巧咧？
1: 可能系后期制作会唔会啊？
0: 唔知咧，唔系过有浪花浅到个面噶。我成日觉得。我唔知咧，我觉得
1: 哇浸到脚都涨。
0: 咁同埋有阵时候，嗰种情景你系觉得应该，除非你真系金童玉女到不得了， 否则你是很普通的样貌，你仍然在海边啊，沿

0: 捱啊，热锅底下咁做到古灵精怪，咁仲要问我嗰啲爸爸妈妈问我，因为我哋而家已经系嗰个爸爸妈妈嗰啲级数嘅人 ，auntie 级靓唔靓？你睇下几靓，
1: 咁我哋礼貌上都要都要，
0: 同埋咧就要每个婚礼都要被逼储足喺嗰个入口嗰度要睇下啲相簿。哎呀，我觉得好辛苦、啊。
1: 系啊，我都觉得即系，我都觉得要鼓吹一啲简单啲嘅结婚，
0: 同埋我好唔中意婚礼嗰啲游戏，我觉得好低俗，
1: 系越嚟越低俗，
0: 好低俗，
1: 强迫我哋。
0: 我同你一齐笑，我同你一齐玩，
1: 我冇，我笑唔出噶、啊，
0: 我笑唔出噶，所以我有时提早离场噶。但系好唔俾面，对唔住，我就觉得我会有事，我唔中意噶，我唔中意我自己嘅婚礼系咁样嘅，我都冇玩呢啲低俗游戏，但系我嘅婚礼系好简单，我冇摆酒，但系我喺婚礼里边，譬如话我啲同学啊，我啲朋友同事可能要玩新娘啊，咁、我系完咗成个婚礼，咁等啲老人家 auntie 辈咧，佢中意留低欢迎。咁跟住佢哋可以離席，又唔好唔好意思唔俾面。咁佢哋離咗席之後咧，我哋大家就癲啦。
1: 嗯，
0: 啊，我哋影嗰啲相都好癲嘅，即係又倒樹衝啊，即係又揦開條婚紗啊，咁樣即係咁啊。
1: 但係你哋自己班年青人後期玩，
0: 我哋就後期玩嘅。嗰陣時候玩咧，就係甚至一啲唔熟嘅人咧，佢哋可以唔使嚟。
1: 係咯，即係
0: 我覺得應該
1: 晚餐之後係咁。係啊，我都贊成。
0: 我最近有個兒生女。佢喺英國結婚，佢哋就好到不得了嘅。咁當然老人家即係我哋呢輩咧，有少少唔習慣，但係後來諗落係好嘅。佢哋係食晏嘅，即係全家大家係好似擺酒咁樣，係食晏嘅。佢係娶一個西人嘅太太嘅。咁食晏咧就係雙方家長、家人、長輩咁一齊食晏。跟住咧，年輕人世界啦，佢哋晚黑嗰個結婚嘅 party 係同事。年轻人、教会嘅青年团契嘅人，咁佢哋玩到几癫，我哋唔理嘅。咁但系佢欢迎我哋出席嘅，咁但系佢讲明咧，对唔住啊 ，auntie， 你嚟到嘅时候咧，我系唔得闲招呼你嘅，咁会好癫噶咁样。咁我哋后来大家决定都唔去啦，我哋自己啲老嘢自己食一餐咁样。我觉得应该系咁样会好玩的。
1: 不过我又谂起婚礼之前啊，我结婚嗰阵咧。唔好講我個婚禮，我婚禮都係好簡單嘅啫。咁但係咧，結婚之前咧，我哋嗰啲叫咩過大禮啊，中國人仲有。咁其實我又覺得好得意嘅，我有一個諗法就係話，我係掙扎嘅，即係究竟係要簡單單保留翻，即係將佢簡化咗，保留翻呢種傳統過大禮呢種傳統啊，定係即係連過大禮都唔好搞啦咁。咁當時我哋兩個家庭嘅老人家咧。就決定要做過大禮呢個儀式嘅，但係就將佢簡化咗。但係簡化得嚟都好多嘢噶嘛，
0: 好多。
1: 但係嗰啲嘢其實最後係冇，即係又唔可以話冇用，但係嗰啲係冇用嘅。譬如一對椰子咁，你嗰對椰子即係我都唔知係抌咗定係咩啦。一條褲條褲咁，老公可以著嘅，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意頭嘅嘢啦。中國人所謂有時我就睇，即係有時我自己喺度掙扎就係話。我哋到咗呢个年纪，又识得欣赏一啲传统系要带落嚟嘅。但系去到一个地步，我又谂下，即系呢个使唔使搞到咁大阵仗吓？而最后嗰样嘢其实系冇乜用嘅，又可以简化咗佢咧。
0: 但我觉得几好喎、可以简化咗，但我觉得又系几好玩件事。系啦，我觉得几好，即系曾经，即系如果容许嘅话，我有钱嘅话。即係整個橋亦都幾好玩㗎喎、即係擔嗰啲禮盒嗰啲禮餅嗰啲嘢，即係用即係過大禮係有台橋㗎嘛，即係台個擔挑，
1: 擔挑嗰啲
0: 禮餅㗎嘛，我覺得幾過癮。
1: 如果喺香港真係做得正宗嗰啲餅家咧，即係專做禮餅啲餅家咧，真係有最古老嗰啲七盒咧、大大個
0: 好靚㗎，
1: 角色嘅禮餅
0: 盒首飾㗎。
1: 系啊，好多嘢嘅，配晒嘅，
0: 系咯。即系我觉得有嗰个样嘢，当然就摩登咗佢少少啦。系几好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婚礼里边咧，唔系个阵仗大阵仗紧要，而系留下嗰个回忆。即系佢系嗰对椰子，如果留翻喺度咧，几过瘾。虽然发晒毛啊，或者点样变晒啊咁吓，但系可以即系同佢立咗佢。
1: 有阵时唔识咁谂嘅。
0: 系啊。但其實是幾過癮一樣嘢，係咯，即係我所以嗰個陣仗，如果係要 show off， 就我覺得係唔值得。
1: 但係大部分都係 show off 嘅，而家搞到啲細路仔咧，如果我哋有睇香港。

0: 港好似未流行，但系北美已经好流行咧，就系十六岁嘅女仔咧，佢哋有一个十六岁嘅
1: 成人礼啊，即系。
0: 其实美其名是成人礼啦，其实就搞到是一啲即系好世俗化嘅大 party 咯。咁而系电视台咧，亦都搞呢啲咁样嘅 reality show 咧，即系灌输咗一啲嘅意识俾啲人。譬如话搞到要一定即系好多排场啊。譬如如果唔系就好似父母唔重视你呢个十六岁嘅生日咁，又要租嗰啲
1: 个个同学都有
0: 嗰啲好大好长嗰啲limo 啦，系咪？然之后又要咩送咩重贵重嘅饰物啦，又要同你喺一个好大嘅宴会厅摆好多围酒、招呼你嘅朋友，即系去到一种太过世俗化，即系搞到你个十六岁生日好大阵仗。但其实呢个成人礼系有佢个意义噶嘛，
1: 系啦，
0: 可以系一家人或者
1: 好温馨嘅，系啦，好朋友够噶啦，我都觉得系。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

0: 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
3: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同